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5: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3: 首尔
5: 我来了。
3: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王嘉尔的 Thank You。

0: 欢迎回来，中午好呀，大家！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我是士兵。
1: 我是子轩，士兵这周过得怎么样？
0: 感觉过得还行，但是最近有点降温嘛，然后有点感冒，感觉还是嗓子痛痛的。
1: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大家也是，因为最近我们来到秋天了嘛，所以其实气温非常的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多加件衣
0: 对，
1: 服。
0: 完全是，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时候也是有点冷了，
1: 是
0: 感觉。
1: 的，那今天呢，在 Anyway 话说回来栏目中，我们想聊一个可能很多留学生都做过，但是不一定会主动承认的事情，
0: 是什么事情呢？
1: 就是报喜不报忧。
0: 哇，这一听就想到了给家里人打电话的那种画面。
1: 没错，其实一提到这个呀，我脑子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段固定的对话，比如说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然后在那边吃的习惯
0: 对
1: 吗？
0: 对对，完全是。还有什么啊？你最近忙不忙呀？其实说着还好，但其实可能每天都在赶作业什么的。
1: 是的，那你跟家里通话的时候也会先报个平安吗？
0: 会的。比如说，他们问我最近怎么样了呀？然后通常会先说一句"挺好的"嘛，然后再聊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那子轩，你
1: 是的，
0: 呢？
1: 我接手也会。有的时候呢，刚接起的视频，然后看到他们的脸的时候，就觉得，先让他们放心比较重要吧。
0: 确实。
1: 对，但是等到电话挂了之后呢，我又想起来，好像有一些困扰我的事情还没有跟他们分享。
0: 完全是。所以通常，有时候不是什么发生什么大事儿嘛，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小麻烦，比如
1: 没
0: 说像
1: 错。
0: 是东西坏了呀，手续没办明白，或者是最近忙得比较累这种。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自己还在处理，所以就不知道该不该讲，也有可能只是想先跟家里聊点轻松的话题，但是聊着聊着，最后好像又只剩一句，我最近挺好的。
0: 所以通常你和家里人相处的时候，都会先选择报喜不报忧。
1: 好像是这样，尤其是事情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呢，我就会想着先等处理好了再说。那士兵最近有没有过某件事情，后面发现还没跟家里讲过呢？
0: 那肯定是有的呀。很多时候解决完了才会想起来，其实当时感觉哎还挺累的。
1: 是的，而且发现其实大家呀，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时刻。那报喜不报忧，到底是让家里人放心，还是让自己少一点解释呢？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活。
0: 没错，也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你有没有对家里边说过"我挺好的"，但其实还有别的话想说，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发给我们。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与留言了。
1: 没错，那今天也想通过大家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留学生活里面那些没被说出来的部分。那接下来啊，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E Hunter 的 Superstar。

0: 今天我们聊什么？不知道，闲聊再说。又跑题怎么办？那就
1: Anyway 话说回来，
0: 那在开场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到和家里联系的时候，我挺好的，真的是一句非常方便的话。没错，
1: 它有的时候是真的挺好的，有的时候呢，又只是想让家里先放心。嗯，那像你刚刚问我的那样哈，你平时的时候跟家里打电话也会先从最近挺好的开始吗？
0: 对，这就是我的现状。尤其是视频一接起来的时候呢，家里就问啊，最近怎么样啊？我经常下意识的就会说，哦，我挺好的。然后他们再接着问啊，吃饭、睡觉、上课，我就开始一项一项的汇报。
1: 你感觉听起来更像是在做一些生活周报。
0: 完全是。有的时候开心的事情呢，我就讲的特别详细，比如说去了哪里，吃了什么。 但是不顺利的部分就只会说一句，哦，我最近有点忙。嗯，
1: 那你没说的时候，心里一般会觉得说，哎，别让他们担心，还是说算了，说起来也太麻烦了。
0: 其实两种情况都有。如果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就会觉得讲起来非常费劲儿。但是如果讲了呢，家里可能马上就会开始担心，我还要解释说，啊，其实没那么严重。<笑>
1: 所以有的时候不说啊，确实也是省事儿的一种方式吧。所以你觉得有一部分其实是让自己省心？
0: 嗯，是这样的。嗯，我会觉得先把电话顺顺利利的打完，然后不用继续解释，也不用接着安慰家里。但是呢，我也会觉得至少他们不用跟着我一起着急嘛。嗯，那士兵你呢？你报喜不报忧，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其实
1: 我以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实话实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一些问题，其实自己就能解决，然后告诉家里人反而会让他们多一份担心。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毕竟大家成长的时代呀，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嘛，那有一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家里边的人也很难完全凭借过去的经验给出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法，所以到后来我就慢慢开始变得报喜不报忧了。
0: 是的，就是像你所谓的这个有代沟，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呢，家里越关心，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可能本来只是想提一下，然后家里就越问越多。
1: 然后就没有什么分享欲了。
0: 对，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本来只是想说啊，我最近有点累，家里马上就会问啊，是不是生病了呀？遇到什么麻烦，要不要回家？ 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在关心，但是那一刻呢，我又要回答非常多的问题，最后就会说啊，我没事儿，我就是随口说一下。完全能get到你这个想法。是的。
1: 所以这种时候不光是怕他们担心，也是不想让一件小事变成一次大的谈话嘛。
0: 没错，其实可能两个方面都有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先不太想跟他们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说出来 以后好像马上就得解释问题，然后去分析原因。但有的时候呢，我只是想先放一放，暂时不聊。
1: 那感觉问题的本质其实就变成了让自己省心。
0: 有点直接了。是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是因为事情还在发生，所以自己连重点都还没整理好，就确实不知道该从哪讲起。那士兵你呢？你不分享这些烦恼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1: 我觉得更多还是不想让家里人分担我的压力吧。因为我一直觉得苦难是一个没有办法比较的东西。
0: 没错。
1: 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面对同一件事情能接受的压力值也不一样。那可能对我来说只是最近有点烦心的一件小事儿，可是跟家里人分享以后，家里人听了以后反而会为我担心很久。哦，是这样的。
0: 而且我觉得既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嘛，也应该慢慢学着自己消化压力，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只是我希望不要每次遇到麻烦的时候都让家里人跟着一起焦虑。确实，我发现大家现在其实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有能力啊去解决问题的所谓真正的大人。没错，尤其是在留学生活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解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像生活手续啊，身体
1: 体不舒服、课业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烦恼，
0: 大家每天都处在一种战斗状态。
1: 对，
0: 而且留学生其实更容易碰到这样的事情。是的，那像看病啊、办手续啊、租房啊，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惊慌吗？那不止这个事情本身很麻烦，还有就是留学的时候的语言和模式都会让人想很多很多。那子轩，你会觉得如果和家里人分享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你觉得被理解还是更有压力呢？
2: 其实我觉得这要看他们给我什么样的回应，就像如果他们先听我讲，我就会觉得啊，我有在分享，非常安心。但是如果一上来就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处理啊？你现在应该怎么办？这种很有压力的问题。

0: 问题，我就会觉得更紧张。你需要一个
1: feedback，
0: 没错。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是的，但是其实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还不错的解决办法。哦，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只是想倾诉，我就会先跟他们说好我现在只是想分享一下，这样呢他们就知道我不是马上要讨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嗯，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对吧？有时候就
1: 不想分享，而是不想一开口就变成一个问题分析会。完全是这样。那士兵，你会觉得说他们问的多，让你觉得更有压力吗？哦，我倒不会这么觉得哈，因为在我看来，家里人问的比较多，那就是关心你比较多嘛。嗯，我不会觉得这种压力是一种关心。不，我说反了，是这种关心，不是一种压力。是的，太搞笑了。那只是他们关心我和我 愿不愿意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这是两回事儿嘛。哦，那倒是。有些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需要他们的关心，那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不希望家里人替我承担所有的问题，但也希望他们能够适当的参与和了解我的生活。是的，其实这才是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点。确实。那其实这么总结下来呢，
0: 不说有时候是为了让家人放心，那有时也确实是让自己少做一轮的解释。对，而且其实这两种心情它并不冲突，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家人，但也不可以否认我确实也想省掉后面那些追问的部分。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1: 报不报喜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非黑即白的，那可以先跟朋友们聊聊，然后等到自己整理好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告诉家里以及告诉多少。没错，所以分享多少什么时候分享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那如果大家不方便说具体经历，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回应会让你觉得比较安心。
0: 您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微信公众号TBS和我们互动， 也可以通过YouTube TBS EFM或者TBS EFM华语给我们留言。
1: 没错，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最近对家里说过我挺好的，但其实心里边还有别的话想说，那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也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留学时候有没有那些没告诉家里的小事。我们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Flashbac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Anyway
1: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活。刚才我们聊了自己的经历嘛，那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好的，那第一位听众说呀，我第一次去办外国人登陆手续就没弄明白要准备哪些材料，在网上查了很久呢，结果越看越乱，虽然跟家里说还挺顺利的，但是其实
0: 同学陪我一起才办好这些手续，所以他就在想啊，如果当时早点问人，可能就不用自己焦虑这么多天。确实感觉像是这种登陆证这种手续很麻烦的东西，本身它就比较难办成吧。是的，是的。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嘛，所以一个人留学在外的话还是挺累的。这也是必经的一部分。确实，确实。嗯。 下一位听众说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特别想家，但每次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这里很好，朋友也很多，挂电话以后呢，反而会觉得很难过，完完全真实。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家里多分享一些，因为这个情绪价值是互相的嘛。没错。
1: 这个听众朋友后来还说，有一次他跟妈妈说我最近有点想家，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听他讲讲，然后那次过后他发现其实说出来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难。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多跟家里去分享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没错，而且有一些话其实我们没必要说评判这件事情该不该说，那就是自己有点累或有点烦的时候，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去
1: 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有什么事情。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 我们今天的Anyway 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小小虫。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听见新风景，欢迎回到我们星期三的城市旅游时间，出发吧星期三，欢迎出发吧星期三的旅行推荐官博维，欢迎，大家好，我是大家旅行推荐官博维，欢迎欢迎。
1: 那上一期啊，我们跟着博维去了他的家乡长沙，从橘子洲一路聊到了长沙米粉，结果节目播完以后啊，我脑子里面记得最牢的居然不是这些美丽风景，而是马子。我也一样，完全脑子里都是吃的。是的，后来我发现这个栏目其实也有一个特别隐藏的功能，那就是每个星期学会一个在当地特别实用，但是中文课本里边不一定会教你的词儿。<笑>
0: 是的，那今天不知道我们又会学到什么样的新词汇呢？博伟，我们今天去哪里？
2: 那咱们今天从湖南继续往西南方向走，我们去到的是广西桂林。哦，桂林应该是中国城市里面外国游客比较容易一眼认出来的地方吧，可能不知道具体是哪座山，但只要看到那种一座一座从水边冒出来的山，就会觉得很像桂林。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博伟，我们第一次去桂林
0: 桂林应该从哪里开始呢？那这个第一站呢，我会直接从漓江开始，而且最好把兴平这一段也安排进去。
2: 感觉这个兴平已经是算是桂林最经典的一个名片了。嗯，对，经典永不过时嘛。我觉得它这个漓江最迷人的地方呢，不是你看到某一座特别有名的山，而是在坐在船上以后呢，感受到整个风景啊，它是一直在变化的。船往前走的时候，前面的山慢慢的靠近，绕过去以后又出现另一组山，水面在比较平的时候呢，山的倒影也会一起出现在江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不用一直去拿着手机去找怎么拍哪个角度拍出来好看嘛，就是有的时候你坐在船上去用眼睛看十几分钟呢，反而比一直拍照片记得更清楚。嗯，
1: 没错，说到这个山，其实我知道兴平那里有一个咱们中国游客特别喜欢做的动作， 就所有人到那儿就跟NPC一样，都会掏出一张20块的人民币。 哎，它其实是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民币的20元背面的山水图案呢，就是以这个漓江兴平一带的风景为原型。那很多人到了这里呢，也会拿这个20元纸币放在眼前，把纸币上的山跟真实的山对比到一起。那以后再看到这20元的人民币呢，可能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站在那里的时候。
0: 啊，这样，那其实桂林还有一点我也很喜欢，就它不只是晴天才好看，如果赶上一点小雨或者是山间起雾啊，反而还会有一种中国水墨画的感觉。没错，所以如果去桂林的时候，第一天下雨了就
2: 不一定立刻就在酒店里待着，我就宣布这个旅行就失败了，我觉得可以就先看看窗外吧。有的时候雾挂在半山上比那个大晴天啊还更像大家想象中的桂林一些。是的，
1: 那如果说第一站是漓江，咱们坐着看的风景，那第二站是不是要开始动起来了呢？
2: 那必须要动起来啊。那第二站就是我这次特别想推荐的去阳朔的玉龙河十里画廊一带骑车，就是很多人在
0: 阳朔旅行的时候都会安排的这种田园骑行。十里画廊这一带不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美术馆，而是因为沿途的山田野村子一段接一段看起来像一幅幅画，所以叫做十里画廊。啊，所以刚刚说的漓江是风景从你面前过去，那十里画廊就像是我们自己走进这个风景一样。没错，而且骑车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认真研究什么左边这座山像什么呀，右边
1: 那座山又叫什么？桂林很多山的名字其实本来就来自于想象，有人觉得像月亮，有的人觉得像动物，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其实我这种时候特别怕旁边的人认真的跟我说，哎，你看那座山是不是很像一个骆驼，然后盯了半天还是只看到一座山，然后最后我就会为了不破坏这个气氛啊，只能说哇塞真的好像，讨好
0: 型
1: 人格。
0: 没错。那博威一般会建议大家怎么出行呢？<笑>
2: 如果是第一次去体验这个项目呢，我比较推荐自行车一点，因为它的速度呀比较慢，而且也更容易停下来。
0: 在阳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动车呀。我上次就是去骑了一个两轮电动车，但是就是摔了一跤嘛。所以呢，我觉得在无论大家选择什么方式，我都要先送大家3000万，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
1: OK。那这两个地方听起来其实已经很完整了，漓江是坐船看风景，然后十里画廊是自己骑进田野里。那我们第三个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0: 第三站我想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到这个龙脊梯田。这个龙脊梯田它是在桂林的龙胜一带。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最震撼的不是田很多，而是整座山它都一层一层的全部都被利用起来了。这个梯田是顺着山势往上绕的，从低处一直到很高的地方，远远看过去线条真的很像龙的背脊，所以龙脊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1: 啊。原来是这样。而且其实这个龙脊它特别适合讲季节，因为像是同一个地方你不同时间去的话，看到的风景肯定是不一样的嘛。那春天灌水之后，一层一层的田会反光，像很多面镜子。夏天呢是一大片的绿色，到了秋天稻谷成熟的以后呢，它又会慢慢变成金黄色的。
2: 是的，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啊，在网上看到别人拍的金色梯田，你不能默认自己任何时候去它都长成这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大家在旅行之前呢，最好看看当年的龙池和景区的信息。有的人看了10月份的照片，5月份就跑过去，然后就站在那个绿色梯田前面问这个我要的金黄色呢？
1: 你也得给麦子一点时间去生长吗？
2: 是的，
0: 是的。我觉得龙脊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也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它这个梯田呢不是专门为了游客而设计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景观工程，它本来就是当地人长期耕作生活留下来的结果。那一带也有壮族瑶族的村寨，所以去龙脊不只是看一个漂亮的形状，也是在看人们怎么去顺着山生活呀，怎么把土地一层一层利用起来
1: 啊。
2: 没错，所以这三个地方啊，其实不会有那种哎，我刚刚是不是看过差不多的风景这样的感觉。因为漓江看水，阳朔看田野，龙脊看梯田，虽然背景都是山，但其实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所以呢，这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城市里面景点的原因嘛。然后第一次去桂林，我觉得就应该把时间都尽量的去留给山水，它最特别的东西本来就是在城市外面的。
1: 是的，是的，因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2: 没错。
1: 那景点部分咱们先聊到这里，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和补充。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跟桂林山水非常搭的歌曲啊，来自 D8 的 Side by Side。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特别栏目出发吧星期三。
1: 从上一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节目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旅行栏目，但每次讲到吃的时候所有人精神状态都会变好。
2: 没错，
3: 是的，所以那说明我们的选题方向非常正确，
0: 完全选的特别好。那今天咱们桂林站第一样吃什么东西呢？
2: 那必须还是桂林米粉。<笑>

0: 哈哈，我们上一期长沙的时候刚吃完米粉，这一期又来一个米粉。那韩国听众听了这两期以后，可能会开始怀疑，哎，中国南方是不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米粉？
1: 哎，这个怀疑它的确是非常合理。中国南方米粉真的可以单独做一个系列了，而且每个地方都会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哎呀，我们这个真的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又要来问一个问题了。
0: 桂林米粉和长沙米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我也很好奇。
0: 那我们就先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桂林米粉吧。桂林米粉它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种吃法，叫做卤菜粉，就是它把米粉烫好以后啊，会加上这个卤肉、牛肉或者锅烧，然后再放一点卤水。桌上经常还有酸豆角呀、萝卜干呀、花生、辣椒这些配料，咱们就可以自己加入。
2: 哦，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最意外的是，这个桂林米粉很多是干拌的。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这个桂林米粉的这个特点是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吃桂林的卤菜粉会先把粉啊卤水和配料拌开直接吃，吃到后面再去喝一点汤。所以你第一次去桂林米粉店，如果一直坐在那儿就
2: 等老板啊端一大碗汤过来，那可能就是等错方向了。那其实长沙米粉就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长沙那边是汤和码子最重要，桂林呢它就更强调卤水和拌。
0: 没错，所以呢这两种米粉的口感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长沙常见的这种扁粉呢是比较柔软滑的，然后和汤一起吃就会觉得特别舒服啊。桂林米粉呢往往是更有一点弹性， 把卤水拌开以后，味道会紧紧跟着粉一起，就是它们结合非常紧密啊。桂林米粉里面的卤水用量其实不需要很多，它的味道本身就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就是只需要一点点就能让整个碗里都是那个味道。
1: 很详细的说明了。是的。那这期的中文学习词汇我也听出来了，上一期是这个码子，那这一期呢就是咱们的卤水。<笑>
0: 那按照咱们这个速度播下去啊，我们的韩国听众可能中文考试成绩虽然没变，但是去中国粉店已经非常专业了。没错。那话不多说，我们的第二样美食又是什么呢？那既然阳朔是这期旅行的重点啊，所以这个第二道菜我会选择的是阳朔啤酒鱼。哦，啤酒鱼。我这个青岛人听到啤酒和鱼出现在同一道菜里，这
1: DNA
0: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那这道菜它真的能吃到啤酒味吗？
2: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啤酒味它主要是在烹调的时候会用一些啤酒来提鲜呢，但是成品不会像直接喝啤酒味道那么明显。它的鱼会跟辣椒和番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起配料就去一起烧制，整体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啤酒在烹调的过程中带来的更多就是香气的这个作用了。桂林菜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呢是没有湖南菜那么强烈的去追着辣味走。
0: 但是如果不能吃辣的话，还是要提前去问一下的。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其实一听这个啤酒鱼这个名字就已经很特别了。我们去完阳朔回来，可能会忘记具体看到了什么风景，但那种哎，我在阳朔吃了一条用啤酒做的鱼，这种感觉是一定能记得的。是的。那除了吃的当然喝的也少不了了，那博为第三样我希望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那就选择宫城油茶吧。
2: 油茶其实这个名字还是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因为我听到的第一反应就会觉得是不是一种油很多的茶。油和茶，对，是的，其实不完全准确，但是它确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跟大家现在熟悉的奶茶完全就不是一个系统的。这个宫城油茶呢，它是更接近一种带着茶香、姜香还有咸香味道的热饮，或者说叫做茶食更加准确，当地会说叫做打油茶。
0: 传统的做法会把茶叶生姜这些材料都放进锅里处理，然后再经过捶打熬煮过滤。喝的时候呢，还可以加入炒米、花生、葱花这类的配料。哦，听起来感觉完全跟奶茶不一样哈。是，那这也是属于我们节目特别应该推荐的东西。因为像刚刚说到的桂林米粉还有啤酒鱼，其实想象一下就会知道大家自己喜不喜欢。但油茶这种东西，你不亲自
1: 喝一口其实很难靠想象去想到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2: 没错没错。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旅行啊，如果所有东西都只选择最有名最熟悉的，其实多少还是会少点意思。
0: 没错。
1: 那就像刚刚说到

0: 最后的话，如果只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桂林旅行建议，我会去建议大家说，千万不要太着急。桂林最有意思的不是你一天去了多少地方，赶了多少景点，而是有多少的时间真的去用眼睛见了山水田野，真的去切身体会到当地人在这些地方怎么生活。
1: 就是慢慢品，慢慢去，慢下来去进行一个旅游，才能感受到当地的这些特色。我听了这2期下来，我特别想吃米粉。
2: 我也是，我现在完全是各种各样的味道，长沙米粉、桂林米粉。
1: 对，还有刚刚说到的茶，我也特别感兴
2: 对，
1: 趣。
2: 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喝过，因为我其实去这边旅游过，但是我当时甚至都没有做过关于这方面的攻略。
1: 为什么是觉得还是吃一些比较熟悉的东西比较
2: 就
1: 好？
2: 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选择了更保险的一种旅游法，对，所以我刚才说，其实下一次我们也应该去试一试更加新奇、更有当地特色的东
1: 完
2: 西。
1: 全可以。
2: 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上一站长沙很热闹，但这一站桂林呢又明显慢下来了。那也不知道博维下个星期又会带我们去什么样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哎，那我必须要先卖个关子了，那我先保密吧。但是可以保证的是，肯定还是会有好吃的。
1: 那我就直接期待一下了。
2: 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每期最为，就是期待以及惊喜的部分。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
2: 午
1: 吃
2: 饭时
1: 饭时
2: 间，
1: 间。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星期三去旅行，听见新风景。那我们先和 Boys say 拜拜。
2: 拜
0: 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去了桂林，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拜拜。
1: 那也非常感谢 Boys 给我们的分享。
2: 对，通过博威的分享，我们其实看到了中国各个城市它的特色景点啊，以及特色美食。
1: 没
2: 那我相
1: 错。
2: 信，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听众朋友，也都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去领略更多关于中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2: 那送走嘉宾后，我们一起来听 TWICE 的 SOS。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今天聊了一下关于报喜不报忧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的嘉宾博维也带我们领略了桂林的山水还有一些美食。那么有时间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桂林，包括我们节目里说到过的地方去进行旅游。
1: 没错，而且虽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其实啊，现在这个时间来看，大家的下午才刚刚开始。
0: 是是。
1: 所以不管今天上午大家过得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轻松和快乐时光。是的，
0: 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嘛，今天最近的首尔的天气是有些降温的，然后到了秋天的时间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照顾好自己，
1: 不要生病。没错，而且我觉得像秋冬的时候啊，就特别希望吃一点暖和的东西。是是是。对，所以这个时间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来一顿下午茶呀，然后呢来点热拿铁啊之类的，感觉这个幸福感就会骤升。完全是，就坐在一个咖啡馆旁边，然后端着一杯热可可，然后想象一下吹着这个秋风，看一看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的。
0: 是的，没错，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错过现在这个秋天的大好时光。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 Love 的 Canada，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

0: 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1: 尽在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第四， 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您朗诵韩国作家姜和吉的作品《他人》。姜和吉于1986年出生于全北泉州，从高中起开始写作，后来大学攻读了国语国文专业。2012年的时候，以短篇小说《房间》步入韩国文坛，他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京乡新闻新村文艺短篇小说单元的大奖。五年后的2017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人》出版。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这次的作品好像提高了对自己的标准，这个故事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成了小说家。在这本小说里，他以性暴力、霸凌为主题，揭开了潜藏在社会里的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凑出的三个女孩子的人生，看不见的伤口被漠视，求助的呐喊被迫消音。我们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的部分是主人公之一真雅的故事。她是一名公司白领，被上司男友殴打，因为不堪家暴将男友告上了法庭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有的暴力都有源头，也都有开始。这段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角色分配：朴丽欣负责旁白男朋友，王乐负责单额其他同事。一起来欣赏姜和吉的作品《他人》选段

0: 他人。愚蠢的女人，今天大家依然厌恶我这个人。我一如往常独自坐在家里，阅读着出现我名字的报道和留言。这次的主题是愚蠢，引起比战的模式大致相似。每当有人骂我愚蠢，就会出现留言。这不叫做愚蠢，而是胆小。这不叫胆小，也不叫愚蠢，是他原本就很可悲。紧接着会有人上传反驳的文章。我来替您说明一下什么叫愚蠢。您不晓得这个故事吗？穿着红鞋跳舞的女孩，有一双宛如棍棒的瘸腿行走的少女，无法停止跳舞的女人，穿着不该穿的皮鞋的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痴心妄想，贪图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早就该看出那是一双受诅咒的鞋子吗？一开始都不晓得鞋子不适合自己了，又怎么会晓得双腿会因此腾空而起？这种行为就叫做愚蠢。素昧平生的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我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般眨了眨眼，目光瞥向发出白光的手机，是丹娥。我快速瞥了一眼手机，又转过头盯着电脑荧屏，没有接起电话。我知道丹娥要说什么，她打电话来是想叫我别再看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东西，错不了。虽然丹娥每次都说只是无聊才打给我，但快结束通话时，她总会小心翼翼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1: 真雅呀，你别在意那些没用的话。
0: 我总会回答知道了，但一挂电话又立刻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我也知道那些话对我毫无用处，怎么会不知道？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读他们。丹娥也知道我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才会每次都强调。
1: 你知道的，有更多人跟你站在同一战线。
0: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听，任由电话持续响个不停。电话响了一次，接着又一次，然后便悄然无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天啊，我觉得好失落。虽然我故意不接电话，却没想到手机铃声停止后会让人这么失落。孤单粗暴地朝我袭来，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内心如此容易被看穿，却又如此荒凉枯竭。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一天，男友勒住了我的脖子。是啊，这是个愚蠢无比的故事。最近我最羡慕的人就是认为我的故事毫无意义的人。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无法理解的女人。我想用那种眼光看待自己，成为与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了解的我彻底无关的他人。我想用充满叹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的天啊，真雅，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真希望感觉这件事可以自行选择。我讨厌害怕有人离开我，也讨厌觉得自己会被抛弃，成为毫无价值的人。我希望被人发现我很在乎这些事之后，即便被随意对待，被别人牵着走，也能停止暗自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想变得干枯贫瘠，不想有任何感觉。此时我所需要的是躺在没有半点水汽、彻底干透的干草堆上，嗅闻干爽的草味， 直到体内的水气彻底干涸，那么某天我就能看着某人潮湿的心，边叹气边询问：我的天哪，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和他分不了手？他曾是我的公司主管，那是他第五次对我施暴。那一天我报了警。别再想了。我猛然站起，在瓦斯炉上煮起水，打算喝杯红茶或咖啡，但各种想法犹如线团般接连出现，在脑海中杂乱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就像丹娥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在骂我，也有人说我很勇敢，愿意出手帮忙。我虽然很感激他们说了这些话，但丢脸和羞愧的心情没有因此消失。有时我会觉得，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被大家知道，让我感到更加畏缩。听到哒哒声响起，火花往上窜的同时，我关掉了瓦斯炉开关，接着从冰箱取出水瓶，冰水从喉头咕嘟咕嘟冲下，我仍想喝点咖啡或茶，只是觉得好麻烦，不想做任何需要花费心神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咨商的医师建议我为自己做点事，吃爱吃的食物，将家里打扫干净，运动，还有和人群对话。我只去咨商三次后就不再回诊，感觉医生倾听我的故事时表现得很刻意。最后一天，医师给了我一张纸，说要进行问卷调查，但在勾选每一项时，我都感到痛苦万分。好比说，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经常感到孤单吗？你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你经常觉得无法控制情绪吗？我忍不住想，网络上流传的心理测验都比这些来得好。最后一行出现了这道问题：你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没有再去医院，也没有遵守医师叮嘱的任何事项，今天尤其如此。垃圾桶内堆满素食的包装纸，发丝和灰尘在房间地板上滚来滚去。反正没有特别的事要做，所以除了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丢掉，我都不会走出家门一步。在家里也几乎不会移动身体。我用网络订购食材，要是订不到就索性不吃。辞掉工作后，整整三个月都这样度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我贬低自己时，丹娥就会说：
1: 这不是你的错。
0: 我知道，所以我很想见到丹娥，但讨厌听到这句话。我很想感受别人的温柔，但发觉自己需要不断被安慰，这令我感到痛苦。以赤裸的模样示人，并不会因为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较不丢脸。而且每次和丹娥聊天时，我都必须竭力避免自己崩溃。我不想被他发现，其实我已残破不堪到令他难以招架的程度。很怕丹娥会用充满惊恐的眼神看我，要努力隐藏满溢出来的不安感是件很吃力的事，但花费力气又令我烦躁不已。我虽不想失去丹娥，但也不想付出努力。拥有这种心态的我，的确是个很糟糕的人。脑海突然涌上极为骇人的想法。没错，正因为我是这种人，他才会出手打我。我连忙再次取出冰水， 慌张地大口灌下。尽管努力想抑制这个想法，最后耳畔仍响起了他的嗓音。他每次打我时都会说，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审判结束后，法院依伤害罪向他求处300万罚金。我的胸口瞬间冻结了。要是有人遇见现在的我，可能会认为我很懦弱，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懦弱是后天形成的。我以为只要接受警方调查，他就会被软禁在家或受人监视，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我对于法律太过无知，以为法院会给予被害者保护措施的想法也很天真。当然，我可以申请禁止接触令，但这需要时间。我必须证明他不能接近我的原因，并且要有人承认这些证明事由。我对法律一无所知，不知道审判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惩罚的想法耐心等待，不知不觉就过了5个月。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申请调动部门，或反过来让他被调去别的小组。但比起和他打照面，我更讨厌大家知道我的事。况且和他交往的1年期间，我在公司没有任何朋友。刚开始是因为我很怕生，很少和同事往来，后来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恋情，不敢和大家建立太深厚的交情。再后来，则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之后，我数次提高了业绩，从此就变成孤零零一个人。我还没成为大家的好同事，就先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我无法想象向这些人吐露我的故事，请求他们的协助。我不认为有人会站在我这边。后来，我的事传了出去，实际从某人口中听到。
1: 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碰到这种事的女生啊。
0: 看起来像是会被深爱的人打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她，我所交往的人，打交往的女人，还低声威胁要杀掉对方的李振谢，在大家面前又是何种面貌？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

他人。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他很清楚自身的地位，他曾跟我说过，有段时间身边的所有女人每天都向他告白。他又说，过去从来不曾和我这种个子矮小又皮肤黝黑的女人交往。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观，并对此深信不疑。我喜欢皮肤白柔嫩滑的女人，他说，那种女人适合自己。和我站在一起的画面很登对吗？不过，那种女人不常见，他也从来不轻易称赞任何女人漂亮。我没有生气，因为他凑到我耳边对怯懦畏缩的我说，可是你让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他说的话就像在照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在那面镜子中，我的脸有了180度的翻转。尽管一旦他的自信消失，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被翻转后的我总笑得很开怀，那样看起来很美。有人留言，就为了这点甜言蜜语而失去自我，这女人真可悲。我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如此自信满满，如此一来，哪天碰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时，就会更容易瞬间崩溃。虽然他把选择我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为我选择了他，当然他错了，我也选择了他，而且我也有一定的把握。红鞋，我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跳到死为止。不，这点也说错了，因为我连自己跳起舞的事实都没发现。正因为我相信正在起舞的两条腿不是我的，所以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他那种男人。那时也是夏天，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他是我的部门组长。第一次加班那天，我吃完晚餐回来，他避开其他人耳目，偷偷找我过去，悄悄将几份过去处理工作的方法和整理过的资料递给我，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咖啡闻起来很香。光凭这些是不够的，这点花招才不管用。除了知道他长得好看，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像是他能力很强，大家对他赞誉有加，所有女同事都喜欢和他说话，他是富二代，是某位高层的亲戚，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以及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个好男人。递咖啡给我时，他的指尖
碰上了我的。碰上棘手的事就告诉我，我会帮忙。他说，那一天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放任一个许久前被压扁的圆在心中尽情膨胀。那是一份感情，一份记忆。当年的我20岁，转学到首尔的大学前，我就读于全罗北道安镇市的大学。从我的故乡八贤郡搭乘1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能抵达安镇这个小城市。它也是留有浓厚日帝强占期色彩的地方，有许多红砖建筑与蓝瓦房。安镇有一座小小的湖，只要到了下雨天，湖水潮湿的气味就会渗入发丝。17岁的我来到了安镇，然后在21岁时离开。遇见贤规学长前，我以为长相帅气、家境富裕又有能力的男人只会受到女人欢迎，但并非如此。男人对他的喜爱更甚女人，因为和刘贤圭走得近，可以拿来炫耀，感觉自己和他成了平起平坐的人。假如与谁来往会决定自己的位阶，那么他就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般遥不可及。所以我也忍不住做了梦，喜欢上他。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小心翼翼偷偷珍藏着。倘若没有被学长的女朋友发现，她应该会成为一份极为美好的回忆。那个女生是我的同学，各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只要站在她面前，我就会显得更加寒酸渺小。当时我仍有着高中生般肥嘟嘟的身材，与现在无异的黝黑皮肤，而且无法适应系上的主修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孤单一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融入团体。我尴尬地抚摸着未干的头发，斜眼偷瞄大家。看到那样的我，难道大家就不能施舍一点慈悲给我吗？我听到有人酸我不称称自己的斤两，有谣言说我追着贤规学长跑，更多谣言接连出现。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在大二结束那年转学到了首尔的学校。我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才不会因这点小事而动摇，不会为了多看几眼他那好看的脸蛋，让我再度变得满身疮痍。这点我有信心。但是，他所递给我的咖啡真的好香，心中的圆鼓了起来，曲线逐渐扩大绷紧。啜饮咖啡时，他的指尖碰触的地方变得好温暖。不久后他又请我喝咖啡，再之后是给了零食。他传短信问我是否平安到家了，问我周末有何计划。要是有人问这些事重要吗，我会回答很重要。被某人捧在手心上呵护的心情，有闪烁的火光渗入宛如简陋空屋般的内心，这件事至关重要。我已经开始跳起了舞。夏天迈入尾声时，他约我出去。他说想再见我一次，想一直见到我。他说自己好幸福。每当他把我当成一堆衣服蹂躏时，我都记得那份情感。他分明是爱我的，只不过是变得有点不一样罢了。那么他不就能再次改变回到从前吗？也许他只是有些累了，也许是压力大到
令他难以承受，才会陷入低潮。他的孤单会不会是我造成的？也许这件事必须怪我，因为我没有猜到这件事，没有事先看出端倪。加把劲吧，只要我对他好，只要他再次萌生过往看着我时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就能像当初一样幸福。第三次打我那天，他说，我是个很温柔的人，是你没办法唤醒我体内的温柔，你难道就不能帮帮忙，让我变得温柔一点吗？

我知道这些心意相当珍贵，但我并不想死。我在经历第五次几乎窒息的瞬间后，发现这个想法更重要，所以我才能够报警。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后，过去的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不想受到他的肯定，也不想被他爱。唉，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破解了，没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一文不值。忍受他的所作所为，忍受身体被猛力压制的那一刻，真的真的好痛苦。不过他当时应该很惊慌吧，毕竟他已经很习惯我默默承受一切的模样。我不接受私下和解，也不接受他的道歉，并要求他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要是可以打我，他早就出手了。审判耗费了5个月，但真的很可笑，因为结果被他料中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想成为懦弱的人，也不想让他记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可是罚金竟然只有300万元。我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个说要杀掉我的人，他会放过我吗？就算不会私下找我麻烦，在公司里能秉公无私地对待我吗？不会故意刁难我，对我使什么手段，或向大家散播奇怪的谣言吗？各种担忧排山倒海而来，既气愤又委屈。当时我彻底清醒了，问题不在于被大家知道这件事，而是我需要受到保护。经过一番苦恼，我将我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虽然那是个发表电影评论的留言板，我还是上传了。我把他打我的次数、骂我的内容、伤口严重程度、医院诊断书、照片和判决内容全都上传。这是我所知道的留言板中人气最高的。我心想，里头有影评人和杂志记者加入，也许能透过媒体得到帮助。下初雪的那一天，我的文章被写成报道，他则获得带薪假。但我没想到，这件事就此才揭开序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闲谈时刻了。做客节目的是这周为我们朗读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你好。
1: 两位这周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小说《他人》。
3: 这个小说它其实就是讲了几位女性啊，遭受暴力歧视这种社会问题。这个女性，这几个女主人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选了其中一个遭受这个约会暴力，就是她男朋友对她施暴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她把她自己的故事呢传到网上之后，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我们节选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这几个女性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努力的想活成别人。所以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他人。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在社会当中遭受的这种暴力啊、歧视啊这些问题。
1: 咱们其实读的部分就是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3: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子其实听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就在我脑海当中刻画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女孩子的形象。就后来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她很优秀的。
2: 是他业绩很高，
3: 对，
2: 这说明他这工作能力很强，
1: 但是依然不自信，这点真是让我
2: 这也有男人对他洗脑的一个部分。你没看这男人一直对他进行洗脑，
1: 你长得丑
2: 对你长得丑，但是我还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对你用

0: 暴力，是因为你勾不起我、嗯、我的这种温柔的本性，你要努力啊。
1: 嗯、
0: 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
2: 很可怕哦、
1: 嗯。
2: 后来这个女孩子她奋起反抗，就把这男主，就是她故事当中的男主角给告了之后哈，这男主角没被就有特别重的处罚。之后呢，她想要在网络上为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力量，结果她被网络暴力了。
1: 对，
2: 然后这个网络暴力真是，
1: 网络暴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2: 两位经受过吗？
1: 我是有一定的那个体验，我在网上面就发过一些关于维权的事情嘛。
2: 嗯，
1: 然后呢，有人就在我发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是说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是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会回去重新冷静思考一遍，怎么去反驳他。把这个道理呢再重新捋一遍，然后我又发一个长的在他下面，再给反给他留言一部分，让他去思考。就
2: 但这样的人是就是发这样留言的人，他很有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1: 嗯，他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进行反驳，然后我呢会去跟他再进行一个反驳。不过当然如果他在回我的话是很无理取闹，他本身无理取闹的话，那可能我就再不会理他了。这就跟吵架一样，如果你对方都失去理性了、嗯、你就没办法再跟他进行这种理论上的这种交流了。
2: 嗯，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非常爱她的。
0: 对，
2: 这男的对她到底有爱吗？
1: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爱的。
2: 完全没有。
1: 嗯，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犯罪心理的一些分析的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这个男人他没有共情心态，就是他在施暴的时候不知道，没有想到对方有多难受痛苦。
2: 嗯，
1: 你施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种共情的心态，那么就跟心理变态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状态。
0: 那会不会，那属不属于一种变态的爱呢？比如说他通过就是说看到恋人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一种
1: 对
0: 快乐的感觉，
1: 就那个本身就是在失去对对方的那个状况与自己同样的那个状况的这种想法，就是换作是我的话有多么疼、嗯、这个已经没有的话，这人本身就是失去正常人理性的。
0: 嗯，
1: 那么他即便他自己感受到叫做爱，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当中，这也已经不是爱了。
2: 嗯，
1: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对他是没有爱的，
2: 就最开始就是一场钓鱼。
1: 哎，对，所以他们说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第一次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第一次对你施暴然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一次就阻止他，让他不要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
2: 嗯、
1: 再也不会做了。
2: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那个关系当中啊，我看到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评论。
2: 对，这个女孩子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开始该有多好，就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如果没有开始会有多好。但是这个开始，哎，怎么看，回过头来看，像不像这个男生就最开始就给她设了这样一个局呢？
0: 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其实是控制欲非常强的，其实他对这个女孩子这种控制，这种洗脑，就是说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觉得你就在爱情里你就是做我的奴隶，就是被虐待你也可以，你也不应该发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首先我觉得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她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她在窒息的第五次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感受到了这种求生的欲望，所以她选择了报警。但是我觉得她最后后悔，如果没有开始多好，应该是他后来感觉到的这个暴力不但来自于这个男人的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网络对他的这种摧毁，
2: 对
0: 社会对他的摧毁。
2: 没错，就像朴老师说的，要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选择去采取措施，也许就没有以后哈。哎，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哈，以前我们经常听一些网络暴力什么的，但这部小说当中他对网络暴力的描述特别的真实，就包括受害者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
1: 嗯、
2: 那个心情，就他既期待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又特别害怕那个电话声就突然没有哈。哎，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1: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内心的感受。
2: 嗯，
1: 就是他说他在模糊的视线当中看到这个男人的脸在自己的视线正中。

0: 被虐狂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只是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在这个男人身上真正得到的爱，所以在施暴的时候他又觉得离得那么近，他就开始有一点点说在那里找感觉，有点像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症候群一样，就是你明明是被人家给控制的，你还在为这个控制你的人找一个互相之间有关联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东西，明明是受害者。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是一种比较有合理的一种推测。可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剥削更多，就说是一种剥削。从一开始，这个男的就是有计划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很多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套路。 所以我觉得，太空钓鱼，愿者上钩。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有对比的，男人的这个地位要更高。另外在韩国，这个男性的这个社会地位本身要比女人要再高一些。那么另外他们俩在外貌上又有一些差距，而男人又不断的给这个女人洗脑，就是说，所以说他其实是在。 他在怎么讲？他在塑造一个奴隶，而这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有这个女性意识的，所以她最后其实还是觉醒了。就是包括她对警察也好，对这个好朋友也好，对这个男人的批判也好，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她的这种怀疑也好，其实她每句话其实她都在讲在点子上。其实她是有这个女性意识在里边的，她不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
2: 怎么讲？很多读者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会产生这个共感，会有共鸣在里边。嗯，这女孩子如果说最开始认识她的男朋友是一场悲剧的话，当她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法庭，这应该是进入了另一场悲剧，或者说这个悲剧就升了一级。在案子结束了之后，她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受人身威胁。
0: 想要寻求支持，把这故事写到了网上，这应该是他的悲剧达到了差不多算是一个顶峰。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当中，哈，哎，那大家觉得就是，咱们姑且不论他的意识是否觉醒，哈，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嗯，因为看这个事情的人、评论网上评论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可能会有人这么想说：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做错了很多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 会有人这么去想，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2: 暴力本身是错误的，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人，怎么才能保护这些人？这我想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整个他在讨论的这个东西，我想。
2: 网络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帮助，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化作 一柄利剑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朗读，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谈话，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0: 再见。
2: 送上这首 Minitly 带来的《Todak Todak》。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都市种植达人季景老师。季老师你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就是好久好久不见哈。
1: 啊，对对。
0: 哦，时隔了好长时间，再一次我们来台里见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刚刚还在跟季老师说，我总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播种的季节。
1: 嗯，是，大家一般是这么想啊，
0: 对，
1: 特别是比如说是庄稼，像米啊、面呢、啊，
0: 对
1: 啊、这样的。但是其实蔬菜呢，有很多蔬菜是在立冬的时候收获，比如说萝卜呀、白菜。那么，也有很多蔬菜呢，在这个时间准备开始种植，
0: 开始种。
1: 嗯，
0: 这天儿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呀？
1: 嗯。一般在5度以上就还可以，
0: 哦，5度以上都还是可以的。
1: 哎，对对对，生长的速度呢，就放慢渐缓，但是呢还可以。
0: 嗯，哎，我想起来就是树木那个年轮，我们经常说那个年轮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比较窄，就是一小窄的一条，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1: 对，
0: 它那个年轮就会宽一点哈。
1: 对对对，
0: 哎，差不多就是同一个。
1: 是是是
0: 概念，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
1: 所以它这个植物呢，自己也是其实相对很敏感的。咱们人呢，实际上没有植物那么敏感。
0: 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讲了白菜还有萝卜它的秋种。那这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还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啊，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讲的呢是萝卜白菜在播种时间的时候啊，播种期间讲的这个苗期啊，这个管理。那现在正好这个白菜呢也长大了，萝卜也开始长。
0: 长了多久呢？长大了呢？
1: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成熟期一般从就是70天到90天，实际上这个生长过程是挺漫长的。咱们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没见面，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
0: 对
1: 啊，但是我等他们等的觉得也挺心急的
0: 啊，时间觉得挺慢。哎，我想问，就是撒上种子，撒上之后一般过个一两周它能长成什么样呢？
1: 差不多5到7天的时候它会发芽，会有一个小小的苗，就是它的那个子叶长出，然后到了2周左右呢，它就会有4片到5片叶子。
0: 哦，这时候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小嫩
1: 苗，所以咱们说萌芽，萌芽萌萌的嘛，咱们常常说萌萌哒。
0: 啊，萝卜白菜差不多都是这个生长速度吗？
1: 哎，对对对，它是属于一样的十字花科。为什么叫十字花科呢？它就是它这个叶片长第一个子叶的时候，比如说这样南北方向长，然后呢长第3、第4片叶子呢东西方向长。
0: 啊，就长成一个差不多十字的那个样子哈。哎，萝卜白菜，长到2周的时候长出一个萌萌的小幼苗，但是我们看超市就有卖那种就是嫩苗，就特别嫩的那种。
1: 对，
0: 那个的话差不多要长多久呢？
1: 那个它是很密植的种，它就是没有说像咱们种萝卜白菜有这个间距，它很密植，所以呢它就光长高
0: 苗
1: 啊，它长得很快，它一般还都是水培。
0: 哦，
1: 它有10天左右就能窜出来，你在家也可以种，来点萝卜籽儿，然后放在湿的纸巾上就可以长。
0: 湿纸巾上就能长？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吃一些什么拿菜包的那种，或者吃什么生鱼片儿的时候有那个小萝卜苗拌饭的时候，
1: 是是是，
0: 10天就能长出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
1: 是是，您就在家拿厨房纸，厨房纸，然后弄湿，然后把这个萝卜的这个种子放上盖上，过2天它就长了。
0: 好神奇啊，生命力哈。那说到这个秋种萝卜的话，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1: 这个田间管理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是萝卜的这个根茎肥大期，还有白菜的这个包心期，所以呢很多田间管理也相对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是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长不大，长不好。
0: 那这时候该怎么管呢？
1: 咱们来说说吧，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萝卜吧。萝卜它是一个相当喜肥的一个植物，所以呢咱们要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肥。
0: 这时候要增肥的。
1: 对，您还记得吗？上次咱们讲什么有机肥对萝卜比较好呢？
0: 我就记着那个 咖啡的那个渣子。
1: 对对对，萝卜呢，实际上它还需要磷肥和钾肥。钾肥呢，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可以用香蕉的皮。
0: 香蕉皮？
1: 嗯，
0: 那就特别容易生虫子嘛。
1: 但是呢，对它呢，实际上糖分不太高。香蕉皮啊，橘子皮啊，咱们吃完之后放在塑料袋里给它系紧了，然后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然后放在地里就可以了。
0: 这好神奇哈、啊
1: 哦！然后还有呢，磷肥，比如说咱们去超市找这个卖麻酱的，就是卖香油的，找他们要一些就是压榨这个香油的边角下料，
0: 哎、
1: 就是哎芝麻的渣子，这个也可以撒在地里，都很有效。
0: 我怎么觉得很多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垃圾的东西，到这儿都是宝。
1: 对，实际上咱们厨余呢，相当一部分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种植的肥料。
0: 嗯，
1: 再有一个呢，现在日照时间比较短，那么叶子呢长的速度就慢，叶子长不大的话，萝卜的营养就不够，所以我们呢应该给叶子喷施一些叶面肥。
0: 哦，天哪，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 Astro 带来的《飘娜》。

0: 叶面肥，哎，像一般植物，它的营养吸收不都是通过根茎来吸收吗？它的
1: 对
0: 叶子
1: 对。
0: 能吸收废料吗？
1: 叶子呢是这样的，它一般是进行光合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它是吸收阳光，但
0: 嗯。
1: 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大棚种植也好，或者是秋冬季种植，那它这个叶面的面积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为了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一般现在实际上大棚种植，喷洒一些化学制剂。
0: 哦，也是喷的，
1: 哎，对对，让它
0: 嗯，
1: 这个叶子呢直接吸收这个肥力以后，让它叶子生长得就更大一些。因为在大棚当中，实际上这个光线，接受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我老是有一个古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像萝卜的话，它的萝卜叶子长得太大，然后把营养都吸收了，这萝卜就会小，不是这回事儿，
1: 有可能。
0: 有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是如果它就是叶子过于旺长的
0: 嗯。
1: 话，也会夺一些这个萝卜下面的这个养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现在，光照时间越来越短。你看您现在
0: 嗯，
1: 是不是下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
0: 对，
1: 天都黑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还是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叶面肥。那
0: 这
1: 咱们
0: 怎么加？怎么喷呢？是拿那种喷雾就这么喷
1: 对
0: 吗？
1: 对，喷雾器可以喷。那我呢，一般就用牛奶。
0: 拿牛奶？天哪，
1: 啊，这萝卜成本价格，
0: 嗯，很高。
1: 实际上用不了多少。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您孩子也是吧，喝牛奶之后洗那个牛奶瓶子的时候，
0: 啊，就
1: 实
0: 是那
1: 际
0: 个
1: 上，哎，
0: 洗
1: 对对
0: 瓶
1: 对，
0: 子的
1: 涮
0: 那
1: 涮
0: 个
1: 那个
0: 水就
1: 水
0: 可
1: 就
0: 以。
1: 行。实际上稀释200倍，这样就
0: 嗯，
1: 不用发酵，因为
0: 我
1: 它
0: 还以
1: 里面，
0: 为喷
1: 对对，
0: 纯牛奶
1: 没
0: 呢。
1: 没没有，那也不行，因为如果喷纯牛奶的话，就会招很多虫子嘛。这样，然后吸收这个200倍以后呢，它也就不用发酵，
0: 哦。哦。
1: 不用发酵，因为一发酵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受影响了。咱们用这个牛奶就是为了使用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那喷了以后，那您觉得这个喷正面好还是喷叶子的背面好呢？
0: 我觉得应该喷正面吧，这背面咋喷呢？
1: 是吧？那您
0: 哦，
1: 平时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觉得这个，菜的叶子正面和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背面不好写，背面有很多的绒毛。
1: 还有主要就是啊，这个背面有很多气孔，所以它虫子也是喜欢附着在这个叶子的背面。
0: 啊，所以咱们喷这个营养的时候得在背面喷。
1: 对对对。就是
0: 天
1: 尽量
0: 哪！
1: 稍微的轻轻的掀起来，然后在叶子的下面喷一下，
0: 嗯，所以喷上面就等于白喷了，就蒸发了。
1: 也不是白喷，但是它的吸收率相当
0: 嗯。
1: 低，就不如喷背面。背面。

0: 它是气孔可以直接吸收。
1: 这绝对是长见识了哦，啊，那像这个叶片的话，就一般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正面的话颜色是比较深一点
0: 对对对，
1: 的，它是直接进行光合作用，
0: 对，
1: 然后
0: 它
1: 叶
0: 接
1: 绿
0: 受月
1: 素
0: 光，
1: 稍
0: 阳
1: 微
0: 光比
1: 多一
0: 较
1: 些，
0: 充分，对
1: 然后背
0: 对，
1: 面颜色一般都会比较浅一
0: 是
1: 些，
0: 是，
1: 就是因为它是绒毛，因为是气孔，所以才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0: 对
1: 吗？
0: 对，它是可以让这个植物进行呼吸的作用。
1: 哦，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叶面要追加一些水分的时候，也是得在背面喷。
0: 实际上咱们给叶面加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直接的喷叶子，还是喷它的根。就好像咱们使用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您用保湿霜还是不如喝水。
1: 哦，应该从内开始补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是在根上浇水，它的叶子呢，水分会更充分，
1: 是，
0: 所以呢，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咱们要呢，及时的给萝卜补充水分。
1: 这浇完水的话，就是我记得之前季老师好像说过，这浇水也是有门道
0: 对
1: 的，
0: 对
1: 浇到
0: 对，
1: 什么程度，
0: 是，
1: 然后呢，浇的如果太多的话，容易淹了，然后如果浇的太少了，容易怎么着？
0: 对，
1: 那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萝卜呢？就是它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分，因为它让这个根茎膨胀。但是呢，您不能让它一会儿浇得多，一会儿浇得少，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萝卜空心儿。
1: 空心儿，
0: 咱们有的时候吃那萝卜中间心儿是空的，是
1: 对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它浇水浇得不好，就是时旱时涝的感觉。
1: 哦，
0: 还有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避开中午的时间。
1: 因为那会儿太阳太大，
0: 对，现在
1: 会
0: 这个
1: 烧
0: 温
1: 着它。
0: 差比较大，那中午浇水的话呢，这水现在又水温比较凉，这样突然浇水以后，它这个土壤的温度一下下降了，会造成它这个裂，萝卜裂根。所以呢，咱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时间，四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浇水，让它这个温度不要变化太大，其实都是应该要注意的。
1: 连浇水的时间都有门道。
0: 早晨也行，
1: 哎，这
0: 就
1: 么
0: 是
1: 想
0: 别
1: 想
0: 在
1: 看，
0: 中午。
1: 人喝水这时间也不是说随便就喝的哈，这植物应该也是一样。真的是在侍弄这些蔬菜哈，
0: 对对，要精心嘛，精心。
1: 是真的很精心。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达云馆带来的《全部이니까》。

0: 北方的话每到冬天我们就是萝卜白菜，那时候都是产量特别的大，家家户户都会囤上很多，然后就觉得种萝卜白菜应该很简单吧，没想到原来这么多门道。那萝卜的话差不多是不是注意这些就够了呢？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的一个比如说中耕，所谓中耕就是给萝卜松土，
1: 松土，
0: 对，
1: 不是拿个铲子挖一挖吗？
0: 可以用就是锄头。
1: 锄头，那么如果是大的面积呢，它就用比较长的大的锄头，像我们小的地呢就用手用的这个小的锄头就行。松土很重要，如果松土不好的话，这个土特别硬，这个萝卜的根呢就不能顺利的往下长，它就会长出很多侧根。那么咱们平时有的时候您看那个网上说，就好像一
0: 一个萝卜长出了好几个手指头，就好像长出了好几条腿。
1: 你长了个人身的，
0: 对对对，那个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基因变化呀转基因呐，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田间管理不好，就是种萝卜的人有点懒。他这个根想向下扎，他没有地方扎，他就像四周长。
1: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笑>
0: 那时候就说我老家就是山东那边，老师家也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就他们那边萝卜就特别的大，然后就而且很长，我人生见到过的最大萝卜就是在老家看到的。现在想想看应该就是土壤的问题，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所以有沙质的这样的一个土壤的关系。还真是这萝卜。
1: 再有一个咱们种的就是中国的，我种的是这个青萝卜，它青萝卜您看为什么青啊，它在这个土地外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嘛，那比较多，所以它光合作用它就是绿色。
0: 对，一般是一半绿的一半白的，
1: 下面白色的部分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呢它上面呢长得比较高，在土里面呢相对讲比较少，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倒伏在地上。 躺着长这样的时候虫子容易吃，老鼠容易吃，所以呢应该及时的再把它扶正，下面呢比如说用点土啊，或者用个土块啊给它就是顶一下，让它支撑住，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0: 这种歪了的萝卜能不能把它从坑里拔出来再挖个深点的坑再埋进去呢？
1: 那就不行了，那它的这个根系受到影响了。嗯，扶正就行了。对，扶正，别干太多。萝卜也需要扶正。是，这萝卜的话咱们就先说这么多，白菜呢？白菜呢就是相对讲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0: 对，因为它根好像也就不需要扎那么深。
1: 对，白菜的根系比较浅，所以呢它实际上需要的水分也挺大的。 像这个萝卜现在是在包心期，那也是浇水，现在包心期也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水的控制，也是又能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又不能让它在这个土壤表面上汪着水，又看不见，所以
0: 这把菜叶子都给泡坏了，有可能。
1: 这个白菜浇太多的水就不行。 因为它这个水分太多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容易保存，你到冬季大白菜就是要咱们要冬储大白菜嘛，你要水分特别多的时候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个

0: 浇水也是在采收期前7天到10天就不浇水了。
1: 哦，
0: 嗯，
1: 就让它干巴点儿。
0: 对对对，什么表面的叶子尽量的就干，
1: 哦，
0: 而且要是水分太多的话还容易冻，
1: 嗯，
0: 就稍微有一点儿。降温到0度的时候，实际上白菜到0度没关系，但是要如果水太多的话会冻的。嗯，
1: 嗯，哦，
0: 这也是。
1: 哎，见过那种冻的白菜，原来就是水
0: 嗯
1: 浇多了。嗯，哎，那白菜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捆一下的。那现在的话，白菜长，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开始包心了吗？
0: 我的白菜没有，
1: 还
0: 因为
1: 没有。
0: 我是种的种子嘛。
1: 啊，种
0: 但
1: 子。
0: 是他们那个种苗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颗了。
1: 啊，
0: 我的现在这么点
1: 哦，那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拿？我记得他小的时候见过，
0: 儿。
1: 他们用那
0: 用
1: 种
0: 稻草。
1: 稻草，然后就是系一下。
0: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说了，系不系都可以，但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个防寒效果，可以系，但是系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您要想在采摘前的15天吧。如果太早了的话，会怎么样呢？影响光合作用。你都给包上了以后，它的叶子没有这样伸展，那它接受阳光就少了，所以它光合作用就少了。
1: 那也就是说，就是想捆也别着急，
0: 对对，
1: 到后期。
0: 您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要采摘，然后提前在15天左右，就差不多2个星期就可以了。
1: 是的，哎呦，我总觉得像这个种植哈，这个坑一旦进去了，好像就会有点爬不出来了，因为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趣，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季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秋种。这个季节除了萝卜白菜之外，我真的还挺难想象地里还有什么呢。
2: 实际上这个除了萝卜白菜以外，现在我们要开始为明年春天做一部分的打算。
1: 春天，
2: 哎，对，我们要现在呢对很多就是多年生的这种植物进行一个养护。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春风吹又生的时候，常常咱们说哦，头茬韭菜最好吃。这个韭菜呢是可以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呢五六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衰弱期。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管理好的话呢，它这个健壮期呢就会延长。所以我们要对韭菜呢进行一个过冬的管理。
1: 这个真挺难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老家院里是有一些韭菜的。然后好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会用那种稻草编的席子把它给盖起来。然后还会就是过个几年，我就记得那时候还会把它给拔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管理，什么稻灾啊什么的。
2: 对对，那个主持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
1: 没有，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不让我动手，怕我搞破坏。
2: 确实是。这个韭菜呢，我们一般这样，平时咱们吃韭菜的时候是骑着根儿剪。为了给它一个更大的压力，让它长得更好。那么过冬之前我们剪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留个两三厘米，这样剪，因为它对它土壤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一般的韭菜在理论上说呀，它可以抗零下40度的高，那个就是
1: 低温。
2: 在韩国一般零下20度差不多是吧。但是
1: 冬天也是可以长的吧。
2: 冬天它就不长了，
1: 啊，长
2: 了，表面上的就枯萎，也有就是叶子呢也是冻了，好像烂了那样的。
1: 但其实根儿还活着。
2: 对对，根儿是不死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呢？
2: 这样我们呢把它挖出来。
1: 啊，真是挖出来。
2: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给它换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根是分裂生长。那么只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住房面积就越来越小了，是吧？
1: 太挤了。
2: 对，
1: 得换大房子。
2: 对，所以我们要给它换一个就是更宽的居住环境，让它呢分裂得更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给它挖出来的时候呢，为了给它一个压力，让它自求生长，所以把它的根呢剪一部分。它的根下面比如说有10厘米这么长吧，我们给它剪去3-4厘米，让它再留5-6厘米差不多，重新呢再给它培上土。培上土以后呢浇一次透的水。所以因为要浇水我们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上冻了。对根系保护不好，所以呢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就
2: 可以。
1: 这个季节。
2: 对对对。那么给它培上土，浇完水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您是该稻草吧？我呢，一般就是地里有什么用什么。我没有稻草呢，我就用我种的芦笋。芦笋的叶子在干枯以后，实际上跟稻草差不多，也是绒绒的那样，给它盖上，然后还可以盖一层厚厚的有机。

0: 一肥。
1: 哦，
0: 嗯，
1: 这时候
0: 对对
1: 追
0: 对
1: 肥。
0: 对，然后给它盖上这一层有机肥呢，目的呢可以保暖，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还有就是明年春天，今年冬天下了雪，明年春天一化，或者是明年开春第一场春雨，然后就这样滋润了。养分、水分一下就滋润，而且很及时。您不用马上想哦，现在要去施肥，不用，因为这个肥力还保留着。
1: 哇，这太厉害了！就
0: 嗯，
1: 提早为，真的是为明年
0: 对
1: 春
0: 对
1: 天做准
0: 对，
1: 备。哦，原来韭菜。
0: 为什么不春天给它就是换地方呢？
1: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不
0: 嗯，
1: 更好吗？
0: 实际上呢也可以，但是春天因为它已经开始萌生新的生机，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动它的根，它当时这个植物啊，你要是动了它的话，它就有5到7天停止生长，
1: 嗯。
0: 那等于延缓了它的生长期，那收获也就相对讲晚了。那现在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提前给它换个住处，让它明年一开春马上充满生机，马上长出来了。
1: 就是让他做好所有的准备，在
0: 对
1: 他
0: 对
1: 能
0: 对，
1: 长的时候抓紧时
0: 嗯，
1: 间长，
0: 对，
1: 我们就别耽误他的生长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对，嗯，
1: 还真有意思哈！
0: 嗯，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冬天还没来，我就已经开始期待春天了。送首歌吧，汪峰的《春天里》。

0: 萝卜白菜韭菜，这地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管一管的呢？嗯，当然就是它会顺利过冬的，还有一部分其他的这种宿根类的植物，比如说我地里还有芦笋呢，还有草莓薄荷都有，还有当归，这些都是冻不死。当归不是药吗？
1: 嗯，对，但是咱们吃平时吃烤肉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长得有点像芹菜的那样的叶子，很香，有点像就是药的味儿，但是一般咱们平时的叶子经常吃，实际上韩国人很喜欢，我每年也都种两三颗。嗯，就是叶子非常好，它大概能活三年吧，在地里，然后刨出来以后呢，根呢就可以
0: 入药，对，咱们平时比如说煮个鸡汤啊，或者煮个枣啊，对女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吃叶子，又可以吃根，
1: 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0: 对，
1: 但是前提条件得勤劳。嗯，
0: 这样不勤劳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哈。那这个时候是像这个当归啊芦笋啊薄荷这些，他们就不需要农作物吗？
1: 对对对，他们就不用，但是呢也要管理一下，就是把他们的老叶呀病叶呀从地间的拿走给它剪掉，也要整理整理，然后它明年再开春的时候就会很健康。那现在管完了它，就管了这茬之后冬天就不用管了吗？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可以给它们铺上一层有机肥。嗯，
0: 对他们进行一个保护，然后呢做一个营养的供给就行了。
1: 嗯，
0: 不用特别的管理。
1: 是，那这该管的都管完了，该减的该追肥的都铺上了，这是不是可以农闲了？想闲能闲，
0: 但是我觉得我是闲不住，所以呢比如说大蒜是现在<笑>
1: 大蒜是这会儿种的吗？
0: 对对对，现在要是再过几天就晚了，现在是最后最后的播种季节。
1: 大蒜是这个季节的，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大蒜的话有点春天。
0: 春天您要是种的话，那你就吃青蒜蒜苗，吃回锅肉的时候咱们放的那个蒜苗青蒜。
1: 哦，那是吃那个的。
0: 对，吃叶子。
1: 哦，现在种的话就是蒜头。
0: 对对。
1: 哦，现在种大蒜。嗯，大葱呢也可以。
0: 葱这不会有点太冷吗？其实它在地里冻不死。嗯，它也有可能就是表面的，就是地上的叶子呢会有衰败，但是明年春天它还会长。还有香菜。
1: 香菜，那接下来是不是得种点生姜啊？您看这葱跟蒜都有了，
0: 姜现在
1: 也有了，是不是再来块姜？
0: 姜现在是应该快挖出来的时候。
1: 好吧，我觉得这块地里该有的调料都有了。
0: 调料都有。<笑>
1: 哦，那差不多就是能种这些，是不是同样您都是撒这种子呢？
0: 嗯，像大蒜呢，咱们就是平时吃的大蒜啊，蒜瓣儿，蒜瓣儿呢，然后咱们以前说过，穗薄，就是弄过坑，埋进去。
1: 但是问题，老师，我真的尝试过在家里面用水培大蒜，就超市里买的那种，还带着蒜皮儿的那种大蒜，但是我发现它不发芽，不长。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些大蒜它有的不一定是能当这个播种用的，是吧？
0: 最好买种子使用，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吃的一部分蒜也可以，不是完全不行，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发芽率比较低，但是发芽是发芽，一定的温度。

0: 度啊、水分呐、供给的话，可能会发芽。但是如果买种蒜的话，是最好。
1: 是，哎，那种蒜，特别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就弄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然后在盘子里开始用蒜瓣摆花儿，就是那种一圈
0: 像
1: 儿一圈
0: 水
1: 儿一
0: 仙
1: 圈
0: 花一
1: 儿，
0: 样。
1: 对，然后浇水，它就会长很高，就长出来那种蒜，我什么颜色的？是黄
0: 黄
1: 色的，
0: 色的，
1: 黄色的好，有的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的那种。
0: 蒜苗，
1: 哦，对，然后吃方便面的时候捡上几根，特别好吃哈，哎。种蒜这方面，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0: 我
1: 呢？
0: 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蒜瓣儿在放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呢，让它的背部，或者是心部朝着一个方向，比如说蒜瓣儿就是圆的这个背部呢，朝东都朝东，朝西都朝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后长出来叶子的时候，它这样展开的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那要不然随便种的话，它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南北的，有东西的。那这样它叶子互相实际上打架，打架的结果就是互相影响光照。
1: 就是东倒西歪的
0: 对，所以
1: 强
0: 呢，
1: 迫症
0: 让
1: 患
0: 它
1: 者。
0: 同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好管理，而且呢，就是它阳光接受的比较充足、充分。
1: 哦，是。
0: 这是我一个小的经验。
1: 哦，这个强迫症患者一定要记住了，要不然
0: 对
1: 的话
0: 对
1: 看着
0: 对
1: 东倒西
0: 对，
1: 歪
0: 让
1: 的，
0: 他们排好队。
1: 排排站 哈。
0: 对对，
1: 哎，真是想想都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地里哈，虽然说是天气很寒冷的时节，但一排一排的绿色，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好的。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呢。这首歌是 VF6 Tour 带来的《五星星们》。
2: 가슴을 쫙 펴고 소리를 질러봐

0: 彻底的打破了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这个时间是能闲的，
1: 嗯、
0: 其实不闲。
1: 我现在地里还有好多小苗呢。嗯，
0: 那现在的话，大蒜也是能种的。
1: 对，
0: 还能种什么呢？
1: 嗯，我还种咱们江淮地区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菜，就是乌塌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也叫太谷菜，韩国呢叫维生素。
0: 哦，知道知道，
1: 很小小的那个绿叶子呢，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它呢是把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掰下来卖的。那我们在中国国内呢是整颗的吃、
0: 嗯、
1: 那这个菜呢长得像一朵大的菊花一样平摊在地上、
0: 嗯、
1: 为什么它不怕冷呢？
0: 贴着地面，
1: 对，它晚上的时候呢接受的是它这个地下面上升的这个热气
0: 啊，地热，
1: 对，地热，所以它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过这个零下6度左右的低温。
0: 哦，
1: 去年冬天是暖冬，
0: 嗯，
1: 它就很顺利的过了年，到春天一直有地里。
0: 哇，那您的餐桌好幸福、啊
1: 哦、对对对，所以去年我觉得哦，香菜能过冬，香菜去年也是过了过了一冬天，嗯，所以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种的。嗯，
0: 我老觉得这菜是春天种的。
1: 嗯，好多菜都差不多能就是抵抗0下6度到0下8度的低温、
0: 啊、是吗？还有什么菜？
1: 上海青，
0: 上海青
1: 就是小油菜，
0: 嗯，
1: 也可以。还有一种现在叫就是这个寒明星，就是寒假的寒，寒冷的寒，寒的这个时期的明星，
0: 嗯，
1: 就是它能差不多抵御0下10度的低温。
0: 哇，哎，这冬天我们觉得万物萧瑟、
1: 嗯、
0: 但其实生物植物它的、
1: 对，植物它很
0: 生命力，
1: 所以我常常我在朋友圈里发菜的时候常常朋友说啊，这是菜坚强。
0: 就是这个季节还活着、
1: 对对对，一片一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乌塌菜的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叫黄心乌，就是像白菜一样，它中间的心是黄色，但是呢长得又像白菜，实际上它和这个乌塌菜是亲戚关系
0: 啊。对，这菜我记得，就这菜最开始我老觉得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赏的。
1: 对对对，像花一样，
0: 对，很漂亮、
1: 很漂亮，但是呢如果涮火锅的话很好吃。还有他们这个菜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下过一次雪，经过雪覆盖以后的话，它的纤维会更柔软，会更好吃。所以比如说您要是到了黄山附近到冬天去的话，这个是他们每餐必点的一个名菜。就是只有冬天这个应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是甜的。
0: 菜名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乌塌菜，也叫乌菜。
0: 哦、
1: 就是乌黑的乌。
0: 乌塌菜
1: 为什么塌呢？就是塌在地上。
0: 是那个塌呀？
1: 对对对，塌方的塌。
0: 哎呦，我还真是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哈、每天只是说韩文。
1: 对对对，这个维生素，维生素。
0: 对，在北方生活的久了，有些菜真的是不了解。
1: 所以这个南方有很多可以过冬的菜，因为南方它冬天就一般不太用大棚，就是在陆地外面种。可以。不太冷的话都能抗。
0: 是, 是，哎呦，真的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听您这么讲，我就觉得您这地挺忙呀。
1: 哎，我的地好累呀。
0: 那人家的地不都能歇歇吗？
1: 所以别人来地里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不是韩国人的地
0: 啊。
1: 这不是韩国人种的。
0: 因为韩国人就觉得这种完萝卜白菜
1: 就完了，
0: 然后这泡菜该腌的都给腌上了。
1: 对对对，
0: 这地也得歇歇呀。
1: 对，所以我的地呢比较辛苦，所以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关爱。
0: 所以哎，刚老师也说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追肥，而且是在追有机肥。
1: 对对，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哈。还真是，改天真的一定要去老师的地里参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么忙的地。特别的期待。非常感谢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谢
1: 谢主持人。
0: 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昌哈带来的《너의 온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
8: 我来了。
7: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王嘉尔的 Thank You。

0: 欢迎回来，中午好呀，大家！这里是FM101.3 首尔TBS EFM，
1: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我是士斌，
2: 我是子轩。士斌这周过得怎么样？感觉过得还行，但是最近有点降温嘛，然后有点感冒，感觉还是嗓子痛痛的。哦，一定要注意身体哦，大家也是，因为最近我们来到秋天了嘛，所以其实气温非常的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多加件衣服。对，完全是，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时候也是<笑>
1: 有点冷了，是的。那今天呢，在Anyway话说回来栏目中，我们想聊一个可能很多留学生都做过但是不一定会主动承认的事情。哦，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报喜不报忧。
2: 哇，这一听就想到了给家里人打电话的那种画面。没错，
1: 其实一提到这个呀，我脑子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段固定的对话，比如说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然后在那边吃的习惯吗？
2: 对对对，完全是。还有什么啊，你最近忙不忙呀？其实说着还好，但其实可能每天都在赶作业什么的。是的，那你跟家里通话的时候也会先报个平安吗？嗯，会的。比如说他们问我最近怎么样了呀，然后通常会先说一句挺好的嘛，然后再聊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那子轩你呢？我记
1: 手也会，有的时候呢刚接起的视频，然后看到他们的脸的时候，就觉得先让他们放心比较重要吧。确实。
2: 对，但是等到电话挂了之后呢，我又想起来好像有一些困扰我的事情还没有跟他们分享。完全是。所以通常有时候不是什么发生什么大事儿嘛，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小麻烦，比如说像是东西坏了呀，手续没办明白，或者是最近忙得比较累这种。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自己还在处理，所以就不知道该不该讲，也有可能只是想先跟家里聊点轻松的话题，但是聊着聊着，最后好像又只剩一句，哦，我最近挺好的。所以通常你和家里人相处的时候，都会先选择报喜不报忧。<笑>
2: 好像是这样，尤其是事情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呢，我就会想着先等处理好了再说。那视频最近有没有过某件事情后面发现还没跟家里讲过呢？那肯定是有的呀，很多时候解决完了才会想起来，其实当时感觉还挺累的。
1: 是的，而且发现其实大家呀，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时刻。

0: 报喜不报忧到底是让家里人放心还是让自己少一点解释呢？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活。
1: 没错，也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你有没有对家里边说过我挺好的，但其实还有别的话想说，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发给我们。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留言了。
0: 没错，那今天也想通过大家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留学生活里面那些没被说出来的部分。那接下来啊，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以 Hunter 的 Superstar。

0: 今天聊什么？
1: 不知道，闲聊再说。
0: 又跑题怎么办？
1: 那就
0: Anyway， 话说回来。那在开场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到和家里联系的时候，我挺好的，真的是一句。

0: 去非常方便的话，
1: 没错，
0: 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挺好的，有的时候呢又只是想让家里先放心。
1: 嗯，那像你刚刚问我的那样哈，你平时的时候跟家里打电话也会先从最近挺好的开始吗？
0: 对，这就是我的现状，尤其是视频一接起来的时候呢，家里就问啊最近怎么样啊，我经常下意识的就会说哦我挺好的，然后他们再接着问啊吃饭睡觉上课，我就开始一项一项的汇报。
1: 你感觉听起来更像是在做一些生活周报。
0: 完全是，有的时候开心的事情呢我就讲得特别详细，比如说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但是不顺利的部分就只会说一句哦我最近有点忙。
1: 嗯，那你没说的时候心里一般会觉得说哎别让他们担心，还是说算了说起来也太麻烦了？
0: 其实两种情况都有，如果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就会觉得讲起来非常费劲儿。但是如果讲了呢，家里可能马上就会开始担心，我还要解释说啊其实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不说啊确实也是省事儿的一种方式吧。
1: 所以你觉得有一部分其实是让自己省心？
0: 嗯，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先把电话顺顺利利的打完，然后不用继续解释，也不用接着安慰家里。但是呢我也会觉得至少他们不用跟着我一起着急嘛。那视频你呢，你报喜不报忧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以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实话实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一些问题其实自己就能解决，然后告诉家里人反而会让他们多一份担心。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毕竟大家成长的时代呀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嘛，那有一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家里边的人也很难完全凭借过去的经验给出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法，所以到后来我就慢慢开始变得报喜不报忧了。
0: 是的，就是像你所谓的这个有代沟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家里越关心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可能本来只是想提一下，然后家里就越问越多。
1: 然后就没有什么分享欲了。
0: 对，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本来只是想说啊我最近有点累，家里马上就会问啊是不是生病了呀，遇到什么麻烦要不要回家。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在关心，但是那一刻呢我又要回答非常多的问题，最后就会说啊、哦，我没事儿，我就是随口说一下。
1: 完全能 get 到你这个想法。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时候不光是怕他们担心，也是不想让一件小事变成一次大的谈话吗？
0: 没错，其实可能两个方面都有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先不太想跟他们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说出来以后好像马上就得解释问题，然后去分析原因，但有的时候呢我只是想先放一放，暂时不聊。
1: 那感觉问题的本质其实就变成了让自己省心。
0: 有点直接了。是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是因为事情还在发生，所以自己连重点都还没整理好，就确实不知道该从哪儿讲起。那士兵你呢，你不分享这些烦恼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1: 我觉得更多还是不想让家里人分担我的压力吧。因为我一直觉得苦难是一个没有办法比较的东西。
0: 没错。
1: 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面对同一件事情能接受的压力值也不一样。那可能对我来说只是最近有点烦心的一件小事儿，可是跟家里人分享以后，家里人听了以后反而会为我担心很久。
0: 哦，是这样的。
1: 而且我觉得既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嘛，也应该慢慢学着自己消化压力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只是我希望不要每次遇到麻烦的时候都让家里人跟着一起焦虑。
0: 确实，我发现大家现在其实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有能力啊去解决问题的所谓真正的大人。
1: 没错，
0: 尤其是在留学生活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解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像生活手续啊，身体不舒服，课业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烦恼，大家每天都处在一种战斗状态。
1: 对，而且留学生其实更容易碰到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那像看病啊，办手续啊，租房啊，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惊慌嘛。那不止这个事情本身很麻烦，还有就是留学的时候的语言和模式都会让人想很多很多。那子萱，你会觉得如果和家里人分享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你觉得被理解还是更有压力呢？
0: 其实我觉得这要看他们给我什么样的回应。 就像如果他们先听我讲，我就会觉得啊，我有在分享，非常安心。但是如果一上来就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处理啊？你现在应该怎么办？这种很有压力的问题，我就会觉得更紧张。你需要一个
1: feedback，
0: 没错。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是的，但是其实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还不错的解决办法。哦，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就是如果我只是想倾诉，我就会先跟他们说好我现在只是想分享一下，这样呢他们就知道我不是马上要讨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嗯，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对吧？有时候就不是不想分享，而是不想一开口就变成一个问题分析会。完全是这样。那士兵你会觉得说他们问的多让你觉得更有压力吗？我倒不会这么觉得哈，因为在我看来家里人问的 比较多，那就是关心你比较多嘛。我不会觉得这种压力是一种关心，不，我说反了，是这种关心不是一种压力。是的，太搞笑了。那只是他们关心我和我愿不愿意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这是两回事儿嘛。那倒是。有些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需要他们的关心，那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不希望家里人替我承担所有的问题，但也希望他们能够适当<笑>
0: 的参与和了解我的生活。是的，其实这才是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点。确实。那其实这么总结下来呢，不说有时候是为了让家人放心，那有时也确实是让自己少做一轮的解释。对，而且其实这两种心情它并不冲突，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家人，但也不可以否认我确实也想省掉后面那些追问的部分。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1: 抱不抱喜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非黑即白的，那可以先跟朋友们聊聊，然后等到自己整理好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告诉家里，以及告诉多少。
0: 没错，所以分享多少，什么时候分享，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那如果大家不方便说具体经历，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回应会让你觉得比较安心。 您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微信公众号TBS和我们互动， 也可以通过YouTube 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给我们留言。
1: 没错，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最近对家里说过我挺好的，但其实心里边还有别的话想说，那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也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留学时候有没有那些没告诉家里的小事。我们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Flashbac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Anyway
1: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活。刚才我们聊了自己的经历嘛，那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好的，那第一位听众说呀，我第一次去办外国人登陆手续就没弄明白要准备哪些材料，在网上查了很久呢，结果越看越乱。虽然跟家里说还挺顺利的，但是其实
0: 同学陪我一起才办好这些手续，所以他就在想啊，如果当时早点问人，可能就不用自己焦虑这么多天。确实感觉像是这种登陆证这种手续很麻烦的东西，本身它就比较难办成吧。是的，是的。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嘛，所以一个人留学在外的话还是挺累的。这也是必经的一部分。确实，确实。嗯。 下一位听众说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特别想家，但每次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这里很好，朋友也很多，挂电话以后呢，反而会觉得很难过，完完全真实。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家里多分享一些，因为这个情绪价值是互相的嘛。没错。
1: 这个听众朋友后来还说，有一次他跟妈妈说，我最近有点想家，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听他讲讲，然后那次过后他发现其实说出来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难。
0: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多跟家里去分享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没错，而且有一些话其实我们没必要说评判这件事情该不该说，那就是自己有点累或有点烦的时候，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有什么事情。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
1: Anyway 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小小虫。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
1: 听见新风景。
0: 欢迎回到我们星期三的城市旅游时间，出发吧星期三。
1: 欢迎出发吧星期三的旅行推荐官博维。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旅行推荐官博维。
1: 欢迎欢迎。那上一期啊，我们跟着博维去了他的家乡长沙，从橘子洲一路聊到了长沙米粉。结果节目播完以后啊，我脑子里面记得最牢的居然不是这些美丽风景，而是马子。
0: 我也一样，完全脑子里都是吃的。
1: 是的。
0: 后来我发现这个栏目其实也有一个特别隐藏的功能，那就是每个星期学会一个在当地特别实用但是中文课本里边不一定会教你的词儿。
1: 是的，那今天不知道我们又会学到什么样的新词汇呢？博维，我们今天去哪里？
2: 那咱们今天从湖南继续往西南方向走，我们去到的是广西桂林。
1: 桂林应该是中国城市里面外国游客比较容易一眼认出来的地方吧。可能不知道具体是哪座山，但只要看到那种一座一座从水边冒出来的山，就会觉得很像桂林。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博维，我们第一次去桂林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2: 那这个第一站呢，我会直接从漓江开始，而且最好把兴平这一段也安排进去。
0: 感觉这个兴平已经是算是桂林最经典的一个名片了。
2: 对，经典永不过时嘛。我觉得它这个漓江最迷人的地方呢，不是你

0: 看到某一座特别有名的山，
1: 嗯，
0: 而是在坐在船上以后呢，感受到整个风景啊，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1: 嗯，
0: 船往前走的时候，前面的山慢慢的靠近，绕过去以后又出现另一组山，水面在比较平的时候呢，山的倒影也会一起出现在江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不用一直去拿着手机去找怎么拍哪个角度拍出来好看嘛。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坐在船上去用眼睛看十几分钟呢，反而比一直拍照片记得更清楚。
1: 嗯，没错。说到这个山，其实我知道新平那里有一个咱们中国游客特别喜欢做的动作，就所有人到那儿就跟 NPC 一样，都会掏出一张20块的人民币。哎，它其实是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民币的20元背面的山水图案呢，就是以这个漓江兴平一带的风景为原型。那很多人到了这里呢，也会拿这个20元纸币放在眼前，把纸币上的山跟真实的山对比到一起。
0: 嗯，
1: 那以后再看到这20元的人民币呢，可能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站在那里的时候。
2: 啊，这样。那其实桂林还有一点我也很喜欢，就它不只是晴天才好看。
1: 嗯，
2: 如果赶上一点小雨或者是山间起雾啊，反而还会有一种中国水墨画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如果去桂林的时候第一天下雨了，就不一定立刻就在酒店里待着，然后就宣布这个旅行就失败了。我觉得可以就先看看窗外吧。
2: 嗯，
0: 有的时候雾挂在半山上，比那个大晴天啊还更像大家想象中的桂林一些。
1: 是的，那如果说第一站是漓江，咱们坐着看的风景，那第二站是不是要开始动起来了呢？
0: 那必须要动起来啊。那第二站就是我这次特别想推荐的，去阳朔的玉龙河十里画廊一带骑车。
1: 哦，
0: 就是很多人在阳朔旅行的时候都会安排的这种田园骑行。十里画廊这一带不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美术馆，而是因为沿途的山田野村子一段接一段，看起来像一幅幅画，所以叫做十里画廊。
1: 啊，所以刚刚说的漓江是风景从你面前过去，那十里画廊就像是我们自己走进这个风景一样。
0: 没错，而且骑车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认真研究什么左边这座山像什么呀，右边那座山又叫什么？桂林很多山的名字其实本来就来自于想象，有人觉得像月亮，有的人觉得像动物，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2: 其实我这种时候特别怕旁边的人认真的跟我说，哎，你看那座山是不是很像一个骆驼？然后盯了半天还是只看到一座山，然后最后我就会为了不破坏这个气氛啊，只能说哇塞真的好像
1: 讨好型人格。
2: 没错。那博威一般会建议大家怎么出行呢？
0: 如果是第一次去体验这个项目呢，我比较推荐自行车一点。嗯，因为它的速度呀比较慢，而且也更容易停下来。嗯，在阳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动车呀。我上次就是去骑了一个2轮电动车，但是就是摔了一跤嘛。所以呢，我觉得在无论大家选择什么方式，我都要先送大家3000万，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
1: OK。那这两个地方听起来其实已经很完整了，漓江是坐船看风景啊，然后十里画廊是自己骑进田野里。那我们第三个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0: 第三站我想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到这个龙脊梯田。
1: 嗯，
0: 这个龙脊梯田它是在桂林的龙胜一带。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最震撼的不是田很多，而是整座山它都一层一层的全部都被利用起来了。
1: 嗯，
0: 这个梯田是顺着山势往上绕的，从低处一直到很高的地方，远远看过去线条真的很像龙的背脊，所以龙脊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1: 啊，原来是这样。而且其实这个龙脊它特别适合讲季节，因为像是同一个地方你不同时间去的话，看到的风景肯定是不一样的嘛。那春天灌水之后，一层一层的田会反光，像很多面镜子。夏天呢是一大片的绿色，到了秋天稻谷成熟的以后呢，它又会慢慢变成金黄色的。
2: 是的，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啊，在网上看到别人拍的金色梯田，你不能默认自己任何时候去它都长成这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了。
2: 嗯，
0: 就是大家在旅行之前呢，最好看看当年的龙石和景区的信息。
2: 嗯，
0: 有的人看了10月份的照片，5月份就跑过去，然后就站在那个绿色梯田前面问这个我要的金黄色呢？
1: 你也得给麦子一点时间去生长嘛。
2: 是的。
0: 是的，

0: 了龙脊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也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它这个梯田呢，不是专门为了游客而设计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景观工程，它本来就是当地人长期耕作生活留下来的结果。那一带也有壮族、瑶族的村寨，所以去龙脊不只是看一个漂亮的形状，也是在看人们怎么去顺着山生活呀，怎么把土地一层一层利用起来。
1: 没错，所以这三个地方其实不会有那种哎，我刚刚是不是看过差不多的风景这样的感觉，因为漓江看水、阳朔看田野、龙脊看梯田，虽然背景都是山，但其实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所以呢，这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城市里面的景点的原因嘛。然后，第一次去桂林，我觉得就应该把时间都尽量的去留给山水，它最特别的东西本来就是在城市外面的。
2: 是的，是的，因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1: 没错。
2: 那景点部分咱们先聊到这里，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和补充。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跟桂林山水非常搭的歌曲啊，来自 D8 的 Side by Side。

0: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特别栏目出发吧星期三。
1: 从上一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节目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旅行栏目，但每次讲到吃的时候所有人精神状态都会变好。
0: 没错，
2: 是的，所以那说明我们的选题方向非常正确，
1: 完全选得特别好。那今天咱们桂林站第一样吃什么东西呢？

0: 那必须还是桂林米粉。
1: 哈哈，我们上一期长沙的时候刚吃完米粉，这一期又来一个米粉。那韩国听众听了这两期以后，可能会开始怀疑，哎，中国南方是不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米粉？
0: 哎，这个怀疑它的确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南方的米粉真的可以单独做一个系列了，而且每个地方都会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哎呀，我们这个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2: 那我就又要来问一个问题了，桂林米粉和长沙米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也很好奇。
0: 那我们就先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桂林米粉吧。桂林米粉它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种吃法，叫做卤菜粉，就是它把米粉烫好以后啊，会加上这个卤肉、牛肉或者锅烧，然后再放一点卤水。桌上经常还有酸豆角呀、萝卜干呀、花生、辣椒这些配料，咱们就可以自己加入。
1: 哦，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最意外的是，这个桂林米粉很多是干拌的。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这个桂林米粉的这个特点是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吃桂林的卤菜粉，会先把粉呢、卤水和配料拌开，直接吃，吃到后面再去喝一点汤。所以你第一次去桂林米粉店，如果一直坐在那儿就等老板啊端一大碗汤过来，那可能就是等错方向了。
2: 哦，那其实长沙米粉就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长沙那边是汤和码子最重要，桂林呢，它就更强调卤水和拌。
0: 没错，所以呢，这两种米粉的口感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长沙常见的这种扁粉呢，是比较柔软滑的，然后和汤一起吃就会觉得特别舒服啊。桂林米粉呢，往往是更有一点弹性。把卤水拌开以后，味道会紧紧跟着粉一起，就是它们结合得非常紧密啊。桂林米粉里面的卤水用量其实不需要很多，它的味道本身就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就是只需要一点点就能让整个碗里都是那个味道。
1: 很详细的说明了。
2: 是的。
1: 那这期的中文学习词汇我也听出来了，上一期是这个码子，那这一期呢就是咱们的卤水。
2: 那按照咱们这个速度播下去啊，我们的韩国听众可能中文考试成绩虽然没变，但是去中国粉店已经非常专业了。
0: 没错。
2: 那话不多说，我们的第二样美食又是什么呢？
0: 那既然阳朔是这期旅行的重点啊，所以这个第二道菜我会选择的是阳朔啤酒鱼。
1: 啤酒鱼，我这个青岛人听到啤酒和鱼出现在同一道菜里，这 DNA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2: 那这道菜它真的能吃到啤酒味吗？
0: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啤酒味，它主要是在烹调的时候会用一些啤酒来提鲜呢。但是成品不会像直接喝啤酒味道那么明显，它的鱼会跟辣椒和番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起配料，就是一起烧制，整体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啤酒在烹调的过程中带来的更多就是香气的这个作用了。桂林菜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呢，是没有湖南菜那么强烈的去追着辣味儿走。但是如果不能吃辣的话，还是要提前去问一下的。
2: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其实一听这个啤酒鱼这个名字就已经很特别了。我们去完阳朔回来，可能会忘记具体看到了什么风景，但那种，哎，我在阳朔吃了一条用啤酒做的鱼，这种感觉是一定能记得的。
2: 是的。
1: 那除了吃的，当然喝的也少不了了。那博为第三样，我希望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那就选择宫城油茶吧。
2: 油茶，其实这个名字还是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因为我听到的第一反应就会觉得是不是一种油很多的茶？
1: 油和茶。
2: 对，是的。
0: 其实不完全准确了，但是它确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跟大家现在熟悉的奶茶完全就不是一个系统的。这个宫城油茶呢，它是更接近一种带着茶香、姜香还有咸香味道的热饮，或者说，叫做茶食更加准确。当地会说叫做打油茶。传统的做法会把茶叶、生姜这些材料都放进锅里处理，然后再经过捶打、熬煮、过滤，喝的时候呢，还可以加入炒米、花生、葱花这一类的配料。
2: 听起来感觉完全跟奶茶不一样哈。那这也是属于我们节目特别应该推荐的东西，因为像刚刚说到的桂林米粉还有啤酒鱼，其实想象一下就会知道大家自己喜不喜欢，但油茶这种东西你不亲自喝一口其实很难靠想象去想到它是什么样的味道。没错没错。是的，所以我觉得旅行啊，如果所有东西都只选择最有名最熟悉的，其实多少还是会少点意思。
0: 没错，那就像刚刚说到的油茶，如果再去旅游的话，也确实应该尝一点像这样一种更特色的东西。没错没错，这样才更有趣味性嘛。是的，我今天说的这三样美食呢，刚好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体验。桂林米粉呢，是当地人每天都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啤酒鱼呢，是比较像我们去阳朔旅行专门为了打卡而安排的一顿正餐，油茶呢，则让外地的游客
2: 能够更多接触到其他有地方生活习惯的味道，然后更加贴近的去感受别人的生活嘛。最后的话，如果只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桂林旅行建议，我会去建议大家说，千万不要太着急。桂林最有意思的不是你一天去了多少地方，赶了多少景点，而是有多少的时间真的去用眼睛见了山水田野，真的去切身体会到当地人在这些地方
1: 怎么生活。就是慢慢品，慢慢去，慢下来去进行一个旅游，才能感受到当地的这些特色。我听了这两期下来，我特别想吃米粉。我也是，我现在完全是各种各样的味道，长沙米粉、桂林米粉。对，还有刚刚说到的茶，我也特别感兴趣。
2: 对，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喝过，因为我其实去这边旅游过，但是我当时甚至都没有做过关于这方面的攻略。<笑>
0: 为什么是觉得还是吃一些比较熟悉的东西比较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选择了更保险的一种旅游法。对，所以我刚才说，其实下一次我们也应该去试一试更加新奇、更有当地特色的东西。完全可以。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上一站长沙很热闹，但这一站桂林呢又明显慢下来了。那也不知道博维下个星期又会带我们去什么样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哎，那我必须要先卖个关子了，那我先保密吧。
1: 但是可以保证的是，肯定还是会有好吃的。那我就直接期待一下了。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每期最为就是期待以及惊喜的部分。对，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午饭时间。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星期三去旅行，听见新风景。那我们先和博维 say
2: 拜拜。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去了桂林，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拜拜。那也非常感谢博维给我们的分享。对，通过博维的分享，我们其实看到了中国各个城市它的特色景点啊，以及特色美食。没错。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听众朋友，也都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去领略更多关于中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2: 那送走嘉宾后，我们一起来听 Twice 的 SOS。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今天聊了一下关于报喜不报忧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的嘉宾博维也带我们领略了桂林的山水，还有一些美食。那么有时间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桂林，包括我们节目里说到过的地方去进行旅游。没错，而且虽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其实啊，现在这个时间来看， 大家的下午才刚刚开始。是是，所以不管今天上午大家过得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轻松和快乐时光。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嘛，今天最近的首尔的天气是有些降温的，然后到了秋天的时间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没错，而且我觉得像秋冬的时候啊，就特别希望吃一点
1: 点暖和的东西。
0: 是是是，对，所以这个时间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来一顿下午茶呀，然后呢来点热拿铁啊之类的，感觉这个幸福感就会骤升。
1: 完全是，就坐在一个咖啡馆旁边，然后端着一杯热可可，然后想象一下吹着这个秋风，看一看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的。是的，
0: 没错，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错过现在这个秋天的大好时光。嗯，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 Love 的 Canada，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oul Map 的网站

0: 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您朗诵韩国作家姜和吉的作品《他人》。姜和吉于1986年出生于全北泉州，从高中起开始写作，后来大学攻读了国语国文专业。2012年的时候，以短篇小说《房间》步入韩国文坛，他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京乡新闻新村文艺短篇小说单元的大奖。五年后的2017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人》出版。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这次的作品好像提高了对自己的标准，这个故事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成了小说家。在这本小说里，他以性暴力、霸凌为主题，揭开了潜藏在社会里的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凑出的三个女孩子的人生，看不见的伤口被漠视，求助的呐喊被迫消音。我们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的部分是主人公之一真雅的故事。她是一名公司白领，被上司男友殴打，因为不堪家暴将男友告上了法庭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有的暴力都有源头，也都有开始。这段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角色分配：朴丽欣负责旁白男朋友，王乐负责丹娥其他同事。一起来欣赏姜和吉的作品《他人》选段

0: 愚蠢的女人。今天，大家依然厌恶我这个人。我一如往常独自坐在家里，阅读着出现我名字的报道和留言。这次的主题是愚蠢，引起比战的模式大致相似。每当有人骂我愚蠢，就会出现留言。这不叫做愚蠢，而是胆小。这不叫胆小，也不叫愚蠢，是他原本就很可悲。紧接着会有人上传反驳的文章。我来替您说明一下什么叫愚蠢。您不晓得这个故事吗？穿着红鞋跳舞的女孩，有一双宛如棍棒的瘸腿行走的少女，无法停止跳舞的女人，穿着不该穿的皮鞋的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痴心妄想，贪图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早就该看出那是一双受诅咒的鞋子吗？一开始都不晓得鞋子不适合自己了，又怎么会晓得双腿会因此腾空而起？这种行为就叫做愚蠢。素昧平生的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我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般眨了眨眼，目光瞥向发出白光的手机，是丹娥。我快速瞥了一眼手机，又转过头盯着电脑荧屏，没有接起电话。我知道丹娥要说什么，她打电话来是想叫我别再看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东西，错不了。虽然丹娥每次都说只是无聊才打给我，但快结束通话时，她总会小心翼翼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1: 真雅呀，你别在意那些没用的话。
0: 我总会回答知道了，但一挂电话又立刻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我也知道那些话对我毫无用处，怎么会不知道？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读他们。丹娥也知道我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才会每次都强调。
1: 你知道的，有更多人跟你站在同一战线。
0: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听，任由电话持续响个不停。电话响了一次，接着又一次，然后便悄然无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天啊，我觉得好失落。虽然我故意不接电话，却没想到手机铃声停止后会让人这么失落。孤单粗暴地朝我袭来，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内心如此容易被看穿，却又如此荒凉枯竭。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一天，男友勒住了我的脖子。是啊，这是个愚蠢无比的故事。最近我最羡慕的人，就是认为我的故事毫无意义的人。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无法理解的女人。我想用那种眼光看待自己，成为与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了解的我彻底无关的他人。我想用充满叹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的天啊，真雅，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真希望感觉这件事可以自行选择。我讨厌害怕有人离开我，也讨厌觉得自己会被抛弃，成为毫无价值的人。我希望被人发现我很在乎这些事之后，即便被随意对待，被别人牵着走，也能停止暗自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想变得干枯贫瘠，不想有任何感觉。此时我所需要的是躺在没有半点水汽、彻底干透的干草堆上，嗅闻干爽的草味，直到体内的水汽彻底干。

0: 那么，某天我就能看着某人潮湿的心，边叹气边询问：我的天哪，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和他分不了手？他曾是我的公司主管，那是他第五次对我施暴。那一天，我报了警。别再想了。我猛然站起，在瓦斯炉上煮起水，打算喝杯红茶或咖啡，但各种想法犹如线团般接连出现，在脑海中杂乱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就像丹娥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在骂我，也有人说我很勇敢，愿意出手帮忙。我虽然很感激他们说了这些话，但丢脸和羞愧的心情没有因此消失。有时我会觉得，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被大家知道，让我感到更加畏缩。听到哒哒声响起，火花往上窜的同时，我关掉了瓦斯炉开关，接着从冰箱取出水瓶，冰水从喉头咕嘟咕嘟冲下，我仍想喝点咖啡或茶，只是觉得好麻烦，不想做任何需要花费心神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咨商的医师建议我为自己做点事，吃爱吃的食物，将家里打扫干净，运动，还有和人群对话。我只去咨商三次后就不再回诊，感觉医生倾听我的故事时表现得很刻意。最后一天，医师给了我一张纸，说要进行问卷调查，但在勾选每一项时，我都感到痛苦万分。好比说，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经常感到孤单吗？你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你经常觉得无法控制情绪吗？我忍不住想，网络上流传的心理测验都比这些来得好。最后一行出现了这道问题：你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没有再去医院，也没有遵守医师叮嘱的任何事项，今天尤其如此。垃圾桶内堆满素食的包装纸，发丝和灰尘在房间地板上滚来滚去。反正没有特别的事要做，所以除了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丢掉，我都不会走出家门一步。在家里也几乎不会移动身体。我用网络订购食材，要是订不到就索性不吃。辞掉工作后，整整三个月都这样度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我贬低自己时，丹娥就会说：
1: 这不是你的错。
0: 我知道，所以我很想见到丹娥，但讨厌听到这句话。我很想感受别人的温柔，但发觉自己需要不断被安慰，这令我感到痛苦。以赤裸的模样示人，并不会因为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较不丢脸。而且每次和丹娥聊天时，我都必须竭力避免自己崩溃。我不想被他发现，其实我已残破不堪到令他难以招架的程度。很怕丹娥会用充满惊恐的眼神看我，要努力隐藏满意出来的不安感是件很吃力的事，但花费力气又令我烦躁不已。我虽不想失去丹娥，但也不想付出努力。拥有这种心态的我，的确是个很糟糕的人。脑海突然涌上极为骇人的想法。没错，正因为我是这种人，他才会出手打我。我连忙再次取出冰水，慌张地大口灌下。尽管努力想

0: 制这个想法，最后耳畔仍响起了他的嗓音。他每次打我时都会说，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审判结束后，法院依伤害罪向他求处300万罚金。我的胸口瞬间冻结了。要是有人遇见现在的我，可能会认为我很懦弱，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懦弱是后天形成的。我以为只要接受警方调查，他就会被软禁在家或受人监视，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我对于法律太过无知，以为法院会给予被害者保护措施的想法也很天真。当然，我可以申请禁止接触令，但这需要时间。我必须证明他不能接近我的原因，并且要有人承认这些证明事由。我对法律一无所知，不知道审判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惩罚的想法耐心等待，不知不觉就过了5个月。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申请调动部门，或反过来让他被调去别的小组。但比起和他打照面，我更讨厌大家知道我的事。况且和他交往的一年期间，我在公司没有任何朋友。刚开始是因为我很怕生，很少和同事往来，后来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恋情，不敢和大家建立太深厚的交情，再后来则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之后我数次提高了业绩，从此就变成孤零零一个人。我还没成为大家的好同事，就先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我无法想象向这些人吐露我的故事，请求他们的协助。我不认为有人会站在我这边。后来我的事传了出去，实际从某人口中听到。
1: 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碰到这种事的女生啊。
0: 看起来像是会被深爱的人打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他，我所交往的人，打交往的女人还低声威胁要杀掉对方的李振谢，在大家面前又是何种面貌？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

他人。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他很清楚自身的地位，他曾跟我说过，有段时间身边的所有女人每天都向他告白。他又说，过去从来不曾和我这种个子矮小又皮肤黝黑的女人交往。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观，并对此深信不疑。我喜欢皮肤白柔嫩滑的女人，他说，那种女人适合自己。和我站在一起的画面很登对吗？不过那种女人不常见，他也从来不轻易称赞任何女人漂亮。我没有生气，因为他凑到我耳边对怯懦畏缩的我说，可是你让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他说的话就像在照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在那面镜子中，我的脸有了180度的翻转。尽管一旦他的自信消失，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被翻转后的我总笑得很开怀，那样看起来很美。有人留言，就为了这点甜言蜜语而失去自我，这女人真可悲。我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如此自信满满，如此一来，哪天碰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时，就会更容易瞬间崩溃。虽然他把选择我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为我选择了他。当然他错了，我也选择了他，而且我也有一定的把握。红鞋，我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跳到死为止。不，这点也说错了，因为我连自己跳起舞的事实都没发现。正因为我相信正在起舞的两条腿不是我的，所以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他那种男人。那时也是夏天，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他是我的部门组长。第一次加班那天，我吃完晚餐回来，他避开其他人耳目，偷偷找我过去，悄悄将几份过去处理工作的方法和整理过的资料递给我，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咖啡闻起来很香。光凭这些是不够的，这点花招才不管用。除了知道他长得好看，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像是他能力很强，大家对他赞誉有加，所有女同事都喜欢和他说话。他是富二代，是某位高层的亲戚，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以及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个好男人。递咖啡给我时，他的指尖
碰上了我的。碰上棘手的事就告诉我，我会帮忙。他说，那一天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放任一个许久前被压扁的圆在心中尽情膨胀。那是一份感情，一份记忆。当年的我20岁，转学到首尔的大学前，我就读于全罗北道安镇市的大学。从我的故乡八贤郡搭乘1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能抵达安镇这个小城市。它也是留有浓厚日帝强占期色彩的地方，有许多红砖建筑与蓝瓦房。安镇有一座小小的湖，只要到了下雨天，湖水潮湿的气味就会渗入发丝。17岁的我来到了安镇，然后在21岁时离开。遇见贤规学长前，我以为长相帅气、家境富裕又有能力的男人只会受到女人欢迎，但并非如此。男人对他的喜爱更甚女人，因为和刘贤圭走得近，可以拿来炫耀，感觉自己和他成了平起平坐的人。假如与谁来往会决定自己的位阶，那么他就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般遥不可及。所以我也忍不住做了梦，喜欢上他。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小心翼翼偷偷珍藏着。倘若没有被学长的女朋友发现，她应该会成为一份极为美好的回忆。那个女生是我的同学，各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只要站在她面前，我就会显得更加寒酸渺小。当时我仍有着高中生般肥嘟嘟的身材，与现在无异的黝黑皮肤，而且无法适应系上的主修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孤单一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融入团体。我尴尬地抚摸着未干的头发，斜眼偷瞄大家。看到那样的我，难道大家就不能施舍一点慈悲给我吗？我听到有人酸我不称称自己的斤两，有谣言说我追着贤规学长跑，更多谣言接连出现。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在大二结束那年转学到了首尔的学校。我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才不会因这点小事而动摇，不会为了多看几眼他那好看的脸蛋，让我再度变得满身疮痍。这点我有信心。但是，他所递给我的咖啡真的好香，心中的圆鼓了起来，曲线逐渐扩大绷紧。啜饮咖啡时，他的指尖碰触的地方变得好温暖。不久后他又请我喝咖啡，再之后是给了零食。他传短信问我是否平安到家了，问我周末有何计划。要是有人问这些事重要吗，我会回答很重要。被某人捧在手心上呵护的心情，有闪烁的火光渗入宛如简陋空屋般的内心，这件事至关重要。我已经开始跳起了舞。夏天迈入尾声时，他约我出去。他说想再见我一次，想一直见到我。他说自己好幸福。每当他把我当成一堆衣服蹂躏时，我都记得那份情感。他分明是爱我的，只不过是变得有点不一样罢了。那么他不就能再次改变回到从前吗？也许他只是有些累了，也许是压力大到
令他难以承受，才会陷入低潮。他的孤单会不会是我造成的？也许这件事必须怪我，因为我没有猜到这件事，没有事先看出端倪。加把劲吧，只要我对他好，只要他再次萌生过往看着我时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就能像当初一样幸福。第三次打我那天，他说，我是个很温柔的人，是你没办法唤醒我体内的温柔，你难道就不能帮帮忙，让我变得温柔一点吗？我知道这些心意相当珍贵，但我并不想死。我在经历第五次几乎窒息的瞬间后，发现这个想法更重要，所以我才能够报警。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后，过去的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不想受到他的肯定，也不想被他爱。唉，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破解了，没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一文不值。忍受他的所作所为，忍受身体被猛力压制的那一刻，真的真的好痛苦。不过他当时应该很惊慌吧，毕竟他已经很习惯我默默承受一切的模样。我不接受私下和解，也不接受他的道歉，并要求他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要是可以打我，他早就出手了。审判耗费了5个月，但真的很可笑，因为结果被他料中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想成为懦弱的人，也不想让他记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可是罚金竟然只有300万元。我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个说要杀掉我的人，他会放过我吗？就算不会私下找我麻烦，在公司里能秉公无私地对待我吗？不会故意刁难我，对我使什么手段，或向大家散播奇怪的谣言吗？各种担忧排山倒海而来，既气愤又委屈。当时我彻底清醒了，问题不在于被大家知道这件事，而是我需要受到保护。经过一番苦恼，我将我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虽然那是个发表电影评论的留言板，我还是上传了。我把他打我的次数、骂我的内容、伤口严重程度、医院诊断书、照片和判决内容全都上传，这是我所知道的留言板中人气最高的。我心想，里头有影评人和杂志记者加入，也许能透过媒体得到帮助。下初雪的那一天，我的文章被写成报道，他则获得带薪假。但我没想到，这件事就此才揭开序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闲谈时刻了。做客节目的是这周为我们朗读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你好。
1: 两位这周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小说《他人》。
3: 这个小说它其实就是讲了几位女性啊，遭受暴力歧视这种社会问题。这个女性，这几个女主人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选了其中一个遭受这个约会暴力，就是她男朋友对她施暴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她把她自己的故事呢传到网上之后，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我们节选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这几个女性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努力的想活成别人。所以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他人。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在社会当中遭受的这种暴力啊、歧视啊这些问题。
1: 咱们其实读的部分就是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3: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子其实听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就在我脑海当中刻画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女孩子的形象。就后来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她很优秀的。
2: 是他业绩很高。
3: 对，
2: 这说明他这工作能力很强。
1: 但是依然不自信，这点真是让我
2: 这也有男人对他洗脑的一个部分。你没看这男人一直对他进行洗脑，
1: 你长得丑

0: 对你长得丑，但是我还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对你用暴力，是因为你勾不起我、嗯、我的这种温柔的本性。你要努力啊！嗯、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个、
1: 很可怕哦。嗯、后来这个女孩子她奋起反抗，就把这男主，就是她故事当中的男主角给告了之后哈，这男主角没被就有特别重的处罚。之后呢，他想要在网络上为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力量，结果他被网络暴力了。
2: 对，
1: 然后这个网络暴力真是。
2: 网络暴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1: 两位经受过吗？
2: 我是有一定的那个体验。我在网上面就发过一些关于维权的事情嘛。然后呢有人就在我发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是说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是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会回去重新冷静思考一遍怎么去反驳他。把这个道理呢再重新捋一遍，然后我又发一个长的在他下面再给反给他留言一部分，让他去思考。就
1: 但这样的人就是发这样留言的人，他很有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2: 嗯，他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进行反驳，然后我呢会去跟他再进行一个反驳。不过当然如果他再回我的话是很无理取闹，他本身无理取闹的话，那可能我就再不会理他了。这就跟吵架一样，如果你对方都失去理性了、你就没办法再跟他进行这种理论上的这种交流了。
1: 嗯，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非常爱她的。
0: 对，
1: 这男的对她到底有爱吗？
2: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爱的。
1: 完全没有。
2: 嗯，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犯罪心理的一些分析的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这个男人，他没有共情心态，就是他在施暴的时候不知道，没有想到对方有多难受痛苦。
1: 嗯，
2: 你施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种共情的心态，那么就跟心理变态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状态。
0: 那会不会，那属不属于一种变态的爱呢？比如说他通过就是说看到恋人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一种
2: 对
0: 快乐的感觉，
2: 就那个本身就是在失去对对方的那个状况与自己同样的那个状况的这种想法，就是换作是我的话有多么疼、这个已经没有的话，这人本身就是失去正常人理性的。那么他即便他自己感受到叫做爱，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当中，这也已经不是爱了。
1: 嗯，
2: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对他是没有爱的，
1: 就最开始就是一场钓鱼。
2: 哎，对，所以他们说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第一次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第一次对你施暴，然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一次就阻止他，让他不要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再也不会做了。
1: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那个关系当中啊，我看到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评论。
1: 对，这个女孩子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开始该有多好，就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如果没有开始会有多好。但是这个开始，哎，怎么看，回过头来看，像不像这个男生就最开始就给她设了这样一个局呢？
0: 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其实是控制欲非常强的，其实他对这个女孩子这种控制、这种洗脑，就是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觉得你就在爱情里你就是做我的奴隶，就是被虐待你也可以，你也不应该发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首先我觉得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她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她在窒息的第五次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感受到了这种求生的欲望，所以她选择了报警。但是我觉得她最后后悔，如果没有开始多好，应该是他后来感觉到的这个暴力不但来自于这个男人的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网络对他的这种摧毁，
1: 对
0: 社会对他的摧毁。
1: 没错，就像朴老师说的，要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选择去采取措施，也许就没有以后哈。哎，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哈，以前我们经常听一些网络暴力什么的，但这部小说当中他对网络暴力的描述特别的真实，就包括受害者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那个心情，就他既期待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又特别害怕那个电话声就突然没有哈。哎，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2: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内心的感受。
1: 嗯，
2: 就是他说他在 模糊的视线当中看到这个男人的脸在自己的视线正中央，说这个时候能更深的去看到他的这个脸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他已经有点濒死的感觉了，是极度痛苦，但是他看到这个他现在的男朋友的这张脸，他竟然还会有一种说，我清楚的看到了他的脸，我感觉到他在我身边这种，就是说多多少少 这个女孩子有一点点哈，就是那种被虐的那种倾向，就是稍微有点享受这个被虐倾向，但她不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她和那个施虐狂和被虐狂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只是她其实从头到尾都没在这个男人身上真正得到的爱，所以在施暴的时候她又觉得离得那么近，她就开始有一点点说在那里找感觉，有点像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症候群一样，
0: 就是你明明是被人家给控制的，你还在为这个控制你的人找一个互相之间有关联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东西，明明是受害者，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这是一种比较有合理的一种推测，可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剥削更多，就是说是一种 剥削，从一开始这个男的就是有计划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很多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套路，所以我觉得太空钓鱼愿者上钩，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有对比的，男人的这个地位要更高，另外在韩国这个男性的这个社会地位本身要比女人要再高一些，那么另外他们两个在外貌上又有一些差距，而男人又不断的给这个女人洗脑，就是说，所以说他其实是在他在怎么讲，他在塑造一个奴隶，而这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有这个女性意识的，所以她最后其实还是觉醒了。 就是包括他对警察也好，对这个好朋友也好，对这个男人的批判也好，对这个网络暴力的他的这种怀疑也好，其实他每句话其实他都在讲在点子上，其实他是有这个女性意识在里边的，他不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怎么讲，很多读者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会是产生这个会产生共感，会有共鸣在里边。
2: 这女孩子如果说最开始认识她的男朋友是一场悲剧的话，当她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法庭，这应该是进入了另一场悲剧，或者说这个悲剧就生了一级，在案子结束了之后，她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受人身威胁，想要寻求支持把这故事写到了网上，这应该是她的悲剧达到了差不多算是一个顶峰，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当中哈。哎，那大家觉得就是咱们姑且不论她的意识是否觉醒哈，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
3: 因为看这个事情的人评论，网上评论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可能会有人这么想，说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做错了很多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会有人这么去想。
1: 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发生，暴力本身是错误的，对，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人，怎么才能保护这些人，这我想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整个他在讨论的这个东西。我想网络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帮助，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化作 一柄利剑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朗读，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谈话，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2: 再见。
1: 送上这首 Minitree 带来的 Todak Todak。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都市种植达人季景老师。季老师你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就是好久好久不见哈。
1: 啊，对对。
0: 哦，时隔了好长时间，再一次我们来台里见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刚刚还在跟季老师说，我总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播种的季节。
1: 嗯，是，大家一般是这么想啊，
0: 对，
1: 特别是比如说是庄稼，像米啊、面呢、啊，
0: 对
1: 啊、这样的。但是其实蔬菜呢，有很多蔬菜是在立冬的时候收获，比如说萝卜呀、白菜。
0: 嗯、
1: 那么，也有很多蔬菜呢，在这个时间准备开始种植，
0: 开始种。
1: 嗯，
0: 这天儿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呀？
1: 嗯。一般在5度以上就还可以，
0: 哦，5度以上都还是可以的。
1: 哎、对对对，生长的速度呢、就放慢渐缓，但是呢还可以。嗯，
0: 哎，我想起来就是树木那个年轮，我们经常说那个年轮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比较窄，就是一小窄的一条，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1: 对，
0: 它那个年轮就会宽一点哈。哎，差不多就
1: 是
0: 同一个概念，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
1: 所以它这个植物呢，自己也是其实相对很敏感的。咱们人呢，实际上没有植物那么敏感。
0: 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讲了白菜还有萝卜它的秋种。那这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还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啊，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讲的呢是萝卜白菜在播种时间的时候啊，播种期间讲的这个苗期啊，这个管理。那现在正好这个白菜呢也长大了，萝卜也开始长。
0: 长了多久呢？长大了呢？
1: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成熟期一般从就是70天到90天，实际上这个生长过程是挺漫长的。咱们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没见面，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
0: 对
1: 啊，但是我等他们等的觉得也挺心急的
0: 啊、哦，时间觉得挺慢。哎，我想问，就是撒上种子，撒上之后，一般过个一两周，它能长成什么样呢？
1: 差不多5到7天的时候，它会发芽，会有一个小小的苗，就是它的那个子叶长出。然后到了2周左右呢，它就会有4片到5片叶子。
0: 哦，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小嫩苗。
1: 对对对，所以咱们说萌芽，萌芽萌萌的嘛，咱们常常说萌萌哒。
0: 啊，萝卜白菜差不多都是这个生长速度吗？
1: 哎，对对对，它是属于一样的十字花科。哦，为什么叫十字花科呢？它就是它这个叶片长第一个子叶的时候，比如说这样

0: 南北方向长，
1: 哦，
0: 然后呢，长第三、第四片叶子呢，东西方向长。
1: 啊，就长
0: 啊，
1: 成一个
0: 这十字，
1: 差不多十字的那个
0: 对，
1: 样子哈。哎，萝卜白菜长到2周的时候，长出一个萌萌的小幼苗，但是我们看超市就有卖那种，就是嫩苗，就特别嫩的那种。
0: 对，
1: 那个的话，差不多要长多久呢？
0: 那个它是很密植的种，它就是没有说像咱们种萝卜白菜有这个间距，它很密植，所以呢，它就
1: 就为
0: 光
1: 了
0: 长
1: 吃
0: 高
1: 苗。
0: 啊，它长得很快，它一般还都是水培，
1: 哦，
0: 它有10天左右就能窜出来，你在家也可以种，来点萝卜籽儿，然后
1: 哦，
0: 放在湿的纸巾上就可以长。
1: 湿纸巾
0: 哦，
1: 上
0: 对
1: 就
0: 对
1: 能
0: 对
1: 长，
0: 对，
1: 长，就是我们吃一些什么拿菜包的那种，或者吃什
0: 对
1: 么
0: 对
1: 生鱼
0: 对，
1: 片儿的时候有
0: 对，
1: 那
0: 就
1: 个
0: 拌饭的
1: 小
0: 时
1: 萝卜
0: 候，
1: 苗拌饭的时候，
0: 是，
1: 哦，10天就能长
0: 对
1: 出
0: 对
1: 来，
0: 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您就在家拿厨房纸，然后。弄湿，然后把这个萝卜的这个种
1: 籽儿，
0: 子放上，盖上，过2天它就长
1: 好神
0: 了。
1: 奇啊！生命力哈。那说到这个秋种萝卜的话，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这个田间管理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是萝卜的这个根茎肥大期，还有白菜的这个包心期，所以呢，很多田间管理也相对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是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长不大，长不好。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管呢？
0: 咱们来说说吧，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萝卜吧。萝卜它是一个相当喜肥的一个植物，所以呢，咱们要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肥。
1: 啊，这时候要增肥的。
0: 对，您还记得吗？上次咱们讲，什么有机肥对萝卜比较好呢？
1: 我就记着那个咖啡的那个渣子。
0: 对对对，萝卜呢，实际上它还需要磷肥和钾肥。钾肥呢，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可以用香蕉的皮。
1: 香蕉皮，那就特别容易生虫子嘛。
0: 但是呢，对，它呢，实际上，糖分不太高。
1: 哦，
0: 香蕉皮呀、橘子皮呀，咱们吃完之后放在塑料袋里给它系紧了，然后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然后放在地里就可以
1: 这好神
0: 了。
1: 奇哈！
0: 然后还有呢，磷肥，比如说咱们去超市找这个卖麻酱的，就是卖香油的，找他们要一些就是压榨这个香油的边角下料。
1: 那个
0: 就是
1: 渣子，
0: 芝麻的渣子，这个也可以，撒在地里，都很有效。
1: 我怎么觉得很多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垃圾的东西，到这儿都是
0: 对，
1: 宝。
0: 实际上咱们厨余呢，相当一部分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种植的肥料。再有一个呢，现在日照时间比较短，那么叶子呢长的速度就慢，叶子长不大的话，萝卜的营养就不够，所以我们呢，应该给叶子喷施一些叶面肥。
1: 哦，天哪，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阿斯特洛带来的《Piona》。

0: 叶面肥，哎，像一般植物，它的营养吸收不都是通过根茎来吸收吗？它的
1: 对
0: 叶子
1: 对。
0: 能吸收废料吗？
1: 叶子呢是这样的，它一般是进行光合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它是吸收阳光，但
0: 嗯。
1: 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大棚种植也好，或者是秋冬季种植，那它这个叶面的面积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为了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一般现在实际上大棚种植，喷洒一些化学制剂。
0: 哦，也是喷
1: 哎，
0: 的，
1: 对对，让它
0: 嗯，
1: 这个叶子呢直接吸收这个肥力以后，让它叶子生长得就更大一些。因为在大棚当中，实际上这个光线，接受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我老是有一个古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像萝卜的话，它的萝卜叶子长得太大，然后把营养都吸收了，这萝卜就会小，不是这回事
1: 有
0: 儿，
1: 可能。
0: 有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是，如果它就是叶子过于旺长的话，也会夺一些这个萝卜下面的这个养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现在，光照时间越来越短。你看您现在是不是下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
0: 对，
1: 天都黑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还是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叶面肥。那
0: 这
1: 咱
0: 是
1: 们，
0: 怎么加？怎么喷呢？是拿那种喷雾就这么喷
1: 对
0: 吗？
1: 对，喷雾器可以喷。那我呢，一般就用牛奶。
0: 那牛奶？天哪！
1: 啊，这萝卜成本价格，
0: 嗯，很高。
1: 实际上用不了多少。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您孩子也是吧，喝牛奶之后洗那个牛奶瓶子的时候，
0: 啊，就
1: 实
0: 是那
1: 际
0: 个
1: 上哎，
0: 洗
1: 对对
0: 瓶
1: 对，
0: 子的
1: 涮
0: 那个
1: 涮那
0: 水
1: 个
0: 就
1: 水
0: 可
1: 就
0: 以。
1: 行。实际上稀释200倍，这样就
0: 嗯，
1: 不用发酵，因为
0: 我
1: 它
0: 还以
1: 里面
0: 为喷
1: 对对，
0: 纯牛奶呢。
1: 没有，那也不行，因为如果喷纯牛奶的话，就会招很多虫子嘛。这样，然后吸收这个200倍以后呢，它也就不用发酵，不用发酵，因为一发酵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受影响了。咱们用这个牛奶就是为了使用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那喷了以后，那您觉得这个喷正面好还是喷叶子的背面好
0: 我觉得应该喷正面吧，
1: 呢？
0: 这背面咋喷呢？
1: 是吧？那您
0: 哦，
1: 平时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觉得这个，菜的叶子正面和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背面不好写，背面有很多的绒毛。
1: 还有主要就是啊，这个背面有很多气孔，所以它虫子也是喜欢附着在这个叶子的背面。
0: 啊，所以咱们喷这个营养的时候得在背面喷。
1: 对对对。就
0: 天
1: 是尽
0: 哪！
1: 量稍微的轻轻的掀起来，然后在叶子的下面喷一下，
0: 嗯，所以喷上面就等于白喷了，就蒸发了。
1: 也不是。

0: 白喷，但是它的吸收率相当低，就不如喷背面。背面它是气孔，可以直接吸收。
1: 这绝对是长见识了 哦，啊，那像这个叶片的话，就一般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正面的话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它是直接进行光合作用，
0: 对，
1: 然
0: 它
1: 后叶
0: 接
1: 绿
0: 受阳
1: 素
0: 光，阳
1: 稍微
0: 光比
1: 多
0: 较
1: 一些，
0: 充分，对
1: 然后背
0: 对，
1: 面颜色一般都会比较浅一
0: 是
1: 些，
0: 是，
1: 嗯，啊，就是因为它是绒毛，因为是气孔，所以才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0: 对
1: 吗？
0: 对，它是可以让这个植物进行呼吸的作用，
1: 哦，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叶面要追加一些水分的时候，也是得在背面喷。
0: 实际上咱们给叶面加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直接的喷叶子，还是喷它的根，就好像咱们使用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您用保湿霜还是不如喝水。
1: 哦，应该从内开始
0: 对
1: 补。
0: 对对，
1: 哦。
0: 还是在根上浇水，它的叶子呢，水分会更充分。
1: 是，
0: 所以呢，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咱们要呢，及时的给萝卜补充水分。
1: 这浇完水的话，就是我记得之前季老师好像说过，这浇水也是有门道
0: 对
1: 的，
0: 对
1: 浇到
0: 对，
1: 什么程度，
0: 是。
1: 然后呢，浇的如果太多的话，容易淹了，然后如果浇的太少了，容易怎么着？
0: 对。
1: 那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萝卜呢，就是它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分，因为它让这个根茎膨胀。但是呢，您不能让它一会儿浇得多，一会儿浇得少，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萝卜空心儿。
1: 空心儿
0: 咱们有的时候吃那萝卜中间心儿是空
1: 啊，
0: 的，是
1: 对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它浇水浇得不好，就是时旱时涝的感觉。
1: 哦，
0: 还有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避开中午的时间。
1: 啊，因为那会儿太阳太大，
0: 对，现在
1: 会
0: 这个
1: 烧
0: 温
1: 着它。
0: 差比较大，那中午浇水的话呢，这水现在又水温比较凉，这样突然浇水以后，它这个土壤的温度一下下降了，会造成它这个裂，萝卜裂根。所以呢，咱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时间，四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浇水，让它这个温度不要变化太大。其
1: 哦，
0: 实都是应该要注意的。
1: 连浇水的时间都有门道，
0: 早
1: 嗯，
0: 晨也行，
1: 哎，这
0: 都
1: 么
0: 是
1: 想
0: 别
1: 想
0: 在
1: 看，
0: 中午。
1: 人喝水这时间也不是说随便就喝的哈，这植物应该也是一样，真的是在侍弄这些蔬菜
0: 对
1: 哈，
0: 对，要精心嘛，精心。
1: 是真的很精心。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达云馆带来的《全部이니까》。

0: 看北方的话，每到冬天我们就是萝卜白菜，那时候都是产量特别的大，家家户户都会囤上很多，然后就觉得种萝卜白菜应该很简单吧，没想到原来这么多门道哈。那萝卜的话差不多是不是注意这些就够了呢？
1: 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管理。
0: 哦，
1: 田间管理的一个比如说中耕，所谓中耕就是给萝卜松土。
0: 松土？
1: 对。
0: 不是拿个铲子挖一挖吗？
1: 可以用就是锄头。
0: 锄头。
1: 那么如果是大的面积呢，它就用比较长的大的锄头，像我们小的地呢就用手用的这个小的锄头就行。松土很重要，如果松土不好的话，这个土特别硬，这个萝卜的根呢就不能顺利的往下长，它就会长出很多侧根。那么咱们平时有的时候您看那个网上说，就好像一个萝卜长出了好几个手指头，就好像长出了好几条腿，
0: 你长了个人参娃娃似的那种
1: 感觉。对，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基因变化呀，转基因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田间管理不好，就是种萝卜人有点懒。他这个根想向下扎，他没有地方扎，他就向四周长。
0: 所以你看，我记得那时候就说我老家就是山东那边，老师家也是，那个就他们那边萝卜就特别的大，然后就而且很长，我人生见到过的最大萝卜就是在老家看到的。现在想想看，应该就是土壤的问题，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所以有沙质的，这样的一个土壤的关系哈。真是这萝卜。
1: 再有一个咱们种的就是中国的，我种的是这个青萝卜。它青萝卜您看为什么青啊，它在这个土地外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嘛，那比较多，所以它光合作用它就是绿色。那么
0: 一般是一半绿的一半白的。
1: 对，下面白色的部分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呢它上面呢长得比较高，在土里面呢相对讲比较少，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倒伏在地上。躺着长，这样的时候虫子容易吃，老鼠容易吃，所以呢应该及时的再把它扶正。下面呢比如说用点土啊，或者用个土块啊，给它就是顶一下，让它支撑住。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0: 这种歪了的萝卜能不能把它从坑里拔出来，再挖个深点的坑再埋进去呢？
1: 那就不行了，那它的这个根系受到影响了，
0: 是吧？扶正就行了。
1: 对，扶正，
0: 别干太多。
1: 萝卜也需要扶正。
0: 是，这萝卜的话咱们就先说这么多。白菜呢？
1: 白菜呢就是相对讲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0: 对，因为它根好像也就不需要扎那么深
1: 了。白菜的根系比较浅，所以呢它实际上需要的水分也挺大的。像这个萝卜现在是在包心期，那也是浇水。
0: 白菜现在包心期哈，
1: 也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水的控制，也是又能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又不能让它在这个土壤表面上汪着水，又看不见。所以
0: 这把菜叶子都给泡坏了，有可能。
1: 这个白菜浇太多的水就不行。因为它这个水分太多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容易保存。你到冬季大白菜就是要咱们要冬储大白菜嘛，你要水分特别多。

0: 多的时候也不容易保存，所
1: 嗯。
0: 以这个浇水也是在采收期前7天到10天就不浇水了。
1: 哦，
0: 嗯，
1: 就让它干巴点儿。
0: 对对对，什么表面的叶子尽量的就干，
1: 哦，
0: 而且要是水分太多的话还容易冻，
1: 嗯，
0: 就稍微有一点儿。降温到0度的时候，实际上白菜到0度没关系，但是要如果水太多的话会冻的。嗯，
1: 嗯，哦，
0: 这也是。
1: 哎，见过那种冻的白菜，原来就是水
0: 嗯
1: 浇多了。嗯，哎，那白菜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捆一下的。那现在的话，白菜长，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开始包心儿了吧？
0: 我的白菜没有，
1: 还
0: 因
1: 没
0: 为
1: 有。
0: 我是种的种子嘛。
1: 啊，种
0: 但
1: 子。
0: 是他们那个种苗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颗了。
1: 啊，
0: 我的现在这么点
1: 哦，那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拿？我记得他小的时候见过，他们
0: 儿。
1: 用那
0: 用
1: 种
0: 稻草。
1: 稻草，然后就是系一下。
0: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说了，系不系都可以，但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个防寒效果，可以系，但是系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您要想在采摘前的15天吧。如果太早了的话，会怎么样呢？影响光合作用。你都给包上了以后，它的叶子没有这样伸展，那它接受阳光就少了，所以它光合作用就少了。
1: 那也就是说，就是想捆也别着急，
0: 对对，
1: 到后期。
0: 您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要采摘，然后提前在15天左右，就差不多2个星期就可以了。
1: 是的，哎呦，我总觉得像这个种植哈，这个坑一旦进去了，好像就会有点爬不出来了，因为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趣，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季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秋种。这个季节除了萝卜白菜之外，我真的还挺难想象地里还有什么呢。
2: 实际上这个除了萝卜白菜以外，现在我们要开始为明年春天做一部分的打算。
1: 春天，
2: 哎，对，我们要现在呢对很多就是多年生的这种植物进行一个养护。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春风吹又生的时候，常常咱们说哦，头茬韭菜最好吃。这个韭菜呢是可以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呢五六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衰弱期，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管理好的话呢，它这个健壮期呢就会延长。所以我们要对韭菜呢进行一个过冬的管理。
1: 这个真挺难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老家院里是有一些韭菜的。然后好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会用那种稻草编的席子把它给盖起来。然后还会就是过个几年，我就记得那时候还会把它给拔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管理，什么稻灾啊什么的。
2: 对对，那个主持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
1: 没有，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不让我动手，怕我搞破坏。
2: 确实是。这个韭菜呢，我们一般这样，平时咱们吃韭菜的时候是骑着根儿剪。为了给它一个更大的压力，让它长得更好。那么过冬之前我们剪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留个两三厘米，这样剪，因为它对它土壤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一般的韭菜在理论上说呀，它可以抗零下40度的高，那个就是
1: 低温。
2: 在韩国一般零下20度差不多是吧。但是
1: 冬天也是可以长的吧。
2: 冬天它就不长了，
1: 啊，长
2: 表面上的就枯萎。也有就是叶子呢也是冻了，好像烂了那样的。
1: 但其实根儿还活着。
2: 对对，根儿是不死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呢？
2: 这样我们呢把它挖出来。
1: 啊，真是挖出来。
2: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给它换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根是分裂生长。那么只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住房面积就越来越小了，是吧？
1: 太挤了。
2: 对，
1: 得换大房子。
2: 对，所以我们要给它换一个就是更宽的居住环境，让它呢分裂得更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给它挖出来的时候呢，为了给它一个压力，让它自求生长，所以把它的根呢剪一部分。它的根下面比如说有10厘米这么长吧，我们给它剪去3-4厘米，让它再留5-6厘米差不多，重新呢再给它配上土。配上土以后呢浇一次透的水。所以因为要浇水我们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上冻了。对根系保护不好，所以呢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就
2: 可以。
1: 这个季节。
2: 对对对。那么给它培上土，浇完水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您是该稻草吧？我呢，一般就是地里有什么用什么。我没有稻草呢，我就用我种的芦笋。芦笋的叶子在干枯以后，实际上跟稻草差不多，也是绒绒的。

0: 那样给它盖上，然后还可以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
1: 哦，这时候
0: 对对
1: 追
0: 对
1: 肥。
0: 对，然后给它盖上这一层有机肥的目的呢，可以保暖，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还有就是明年春天，今年冬天下了雪，明年春天一化，或者是明年开春第一场春雨，然后就这样滋润了。养分、水分一下就滋润，而且很及时。您不用马上想哦，现在要去施肥，不用，因为这个肥力还保留着。
1: 哇，这太厉害了！就提早为，真的是为明年春天做准备。哦，原来韭菜，
0: 为什么不春天给它就是换地方呢？
1: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不更好吗？
0: 实际上呢也可以，但是春天因为它已经开始萌生新的生机，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动它的根，它当时这个植物啊，你要是动了它的话，它就有5到7天停止生长，那等于延缓了它的生长期，那收获也就相对讲晚了。那现在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提前给它换个住处，让它明年一开春马上充满生机，马上长出来了。
1: 就是让他做好所有的准备，在
0: 对
1: 他
0: 对
1: 能
0: 对，
1: 长的时候抓紧时间长，
0: 对，
1: 我们就别耽误他的生长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对，
1: 还真有意思哈！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冬天还没来，我就已经开始期待春天了。送首歌吧，汪峰的《春天里》。

0: 萝卜、白菜、韭菜，这地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管一管的呢？当然就是它会顺利过冬的，还有一部分其他的这种宿根类的植物，比如说我地里还有芦笋呢，还有草莓、薄荷，都有，还有当归，这些都是冬不死。当归不是药吗？
1: 嗯，对，但是咱们吃平时吃烤肉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长得有点像芹菜的那样的叶子，很香，有点像就是药的味儿，但是一般咱平时的叶子经常吃，实际上韩国人很喜欢，我每年也都种两三颗，就是叶子非常好，它大概能活三年吧，在地里，然后刨出来以后呢，根呢就可以
0: 入药，对，咱们平时比如说煮个鸡汤啊，或者煮个枣啊，对女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吃叶子，又可以吃根，
1: 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0: 对，
1: 但是前提条件得勤劳。
0: 这样不勤劳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哈。那这个时候是像这个当归啊、芦笋啊、薄荷这些，它们就不需要浓浓雾了吗？
1: 对对对，它们就不用。但是呢，也要管理一下，就是把它们的老叶呀、病叶呀，从地间的拿走，给它剪掉，也要整理整理，然后它明年再开春的时候，就会很健康。
0: 那现在管完了它，就管了这茬之后，冬天就不用管了吗？
1: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可以给它们铺上一层有机肥，
0: 对它们进行一个保护，然后呢，做一个营养的供给就行了，不用特别的管理。
1: 是，那这该管的都管完了，该剪的、该追肥的都铺上了，这是不是可以农闲了？想闲能闲，但是我觉得我是闲不住，所以呢，比如说大蒜，是现在。<笑>
0: 大蒜是这会儿种的吗？
1: 对对对，现在要是再过几天就晚了，现在是最后最后的播种季节。
0: 大蒜是这个季节的，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大蒜的话应该是春天种。
1: 春天您要是种的话，那你就吃青蒜蒜苗，吃回锅肉的时候，咱们放的那个蒜苗青蒜。
0: 哦，那是吃那个的。
1: 对对，吃叶子。
0: 哦，现在种的话就是蒜头。
1: 对对。
0: 哦，现在种大蒜。
1: 大葱呢也可以。
0: 葱，葱这不会有点太冷吗？
1: 其实它在地里冻不死。
0: 它也有可能就是表面的，就是地上的叶子呢会有衰败，但是明年春天它还会长，还有香菜。
1: 香菜，那接下来是不是得种点生姜啊？您看这葱跟蒜都有了，姜
0: 现在
1: 是
0: 来块姜，
1: 姜现在是应该快挖出来的时候。
0: 好吧，我觉得这块地里该有的调料都有了，调料都有。<笑>
1: 哦，那差不多就是能种这些，是不是同样您都是撒这种子呢？像大蒜呢，咱们就是平时吃的大蒜啊，蒜瓣儿，蒜瓣儿呢，然后咱们以前说过，穴脖就是弄个坑，埋进去。
0: 但是问题，老师，我真的尝试过在家里面用水培大蒜，就超市里买的那种，还带着蒜皮儿的那种大蒜，但是我发现它不发芽，不长。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些大蒜，它有的不一定是能当这个播种用的，是吧？
1: 最好买种子使用，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吃的一部分蒜也可以，不是完全不行。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发芽率比较低。

0: 低，
1: 但
0: 是发芽是发芽，一定的温度啊、水分呐、供给的话，可能会发芽。但是如果买种蒜的话，是最好。
1: 是，哎，那种蒜，特别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弄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然后在盘子里开始用蒜瓣摆花儿，就是那种一圈一圈一圈
0: 水仙花一样，
1: 对，然后浇水，它就会长很高，就长出来那种蒜，我什么颜色的？是黄
0: 色
1: 的，
0: 黄
1: 色
0: 的，
1: 黄色的好，有的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的那种
0: 蒜苗。
1: 哦，对，然后吃方便面的时候剪上几根，特别好吃哈，哎。种蒜这方面，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0: 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蒜瓣儿在放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呢，让它的背部，或者是心部朝着一个方向。比如说蒜瓣儿就是圆的这个背部呢，朝东都朝东，朝西都朝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后长出来叶子的时候，它这样展开的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那要不然随便种的话，它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南北的，有东西的。那这样它叶子互相实际上打架的结果就是互相影响光照，
1: 就是东倒西歪的。
0: 对，所以
1: 强迫症患者
0: 同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好管理。而且呢，就是它阳光接受的比较充足充分。
1: 是，
0: 这是我一个小的经验。
1: 哦，这个强迫症患者一定要记住了，要不然
0: 对对对
1: 看着东倒西歪的，
0: 他们排好队，
1: 排排站哈。
0: 对对，
1: 哎，真是想想看都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地里哈，虽然说是天气很寒冷的时节，但一排一排的绿色，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好的。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呢。这首歌是 VF6 Tour 带来的《五星星们》。가슴을 쫙 펴고 소리를 질러봐.

0: 反正今天这期节目下来，已经彻底的打破了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这个时间是能闲的，其实不
1: 我现
0: 闲。
1: 在地里还有好多小苗呢。
0: 那现在的话，大蒜也是能种的，
1: 对，
0: 还能种什么呢？
1: 我还种咱们江淮地区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菜，就是乌塌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也叫太古菜，韩国呢叫维生素。
0: 哦，知道知道，
1: 很小小的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绿
0: 那
1: 叶
0: 个，
1: 子呢，实
0: 对。
1: 际上它呢是把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掰下来卖的。那我们在中国国内呢是整颗的吃，那这个菜呢长得像一朵大的菊花一样平摊在地上，
0: 对，
1: 为什么它不怕冷呢？
0: 贴着地面。
1: 对，它晚上的时候呢，接受的是它这个地下面上升的这个热气，
0: 啊，地热。
1: 对，地热，所以它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过这个零下6度左右的低温。去年冬天是暖冬，它就很顺利的过了年，到春天一直有地里。
0: 哇，那
1: 所
0: 您
1: 以
0: 的餐
1: 我。
0: 桌好幸福
1: 对对
0: 啊！
1: 对，所以去年我觉得哦，香菜能过冬，香菜去年也是过了一冬天，所以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种的，
0: 我老觉得这菜是春天种的，
1: 好
0: 因为
1: 多
0: 它很
1: 菜都
0: 绿
1: 差
0: 嘛。
1: 不多能就是抵抗零下6度到零下8度的低温，
0: 啊，是吗？还有什么菜
1: 上
0: 呢？
1: 海青
0: 上海
1: 就
0: 青。
1: 是小油菜也可以，还有一种现在叫就是这个寒明星就是。寒假的寒，寒冷的寒，寒的这个时期的明星，就是它能差不多抵御零下10度的低温。
0: 哇，哎，这冬天我们觉得万物萧瑟，但其实生物、植物它
1: 对，
0: 的
1: 植物它很
0: 生
1: 了不
0: 命力
1: 起，所以
0: 很
1: 我
0: 顽
1: 常
0: 强。
1: 常我在朋友圈里发菜的时候，常常朋友说啊，这是菜坚强。
0: 啊，那就是这个季节还活
1: 对对
0: 着。
1: 对，一片一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乌塌菜的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叫黄心乌，就是像白菜一样，它中间的心儿是黄色，但是呢长得又像白菜，实际上它和这个乌塌菜是亲戚关系。
0: 啊，对，这菜我记得，就这菜最开始我老觉得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
1: 对
0: 赏
1: 对对，
0: 的，
1: 像花一样，
0: 对，很漂
1: 很
0: 亮。
1: 漂亮，但是呢，如果涮火锅的话很好吃。还有他们这个菜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下过一次雪，经过雪覆盖以后的话，它
0: 会
1: 的
0: 更好
1: 纤
0: 吃
1: 维
0: 吗？
1: 会更柔软，会更好
0: 哦。
1: 吃。所以，比如说您要是到了黄山附近，到冬天去的话，这个是他们每餐必点的一个名菜，就是只有冬天这个应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是甜的，
0: 菜名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乌塌菜，也叫乌菜，就是乌黑的乌。
0: 乌
1: 为
0: 塌
1: 什么
0: 菜，
1: 塌呢？就是塌在地上，
0: 是那个塌
1: 对
0: 呀？
1: 对对，塌方的塌，
0: 哎呦，我还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哈，每天只是说韩文，
1: 对
0: 今天。
1: 对对，这个维生素维生素，
0: 对，在北方生活的久了，有些菜真的是不了解。
1: 所以这个南方有很多可以过冬的菜，因为南方它冬天就一般不太用大棚，就是在陆地外面种，可以，不太冷的话都能抗，
0: 是，哎呦，真的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听您这么讲，我就觉得您这地挺忙呀。
1: 哎，
0: 但
1: 我
0: 是
1: 的
0: 人家
1: 地
0: 那，
1: 好累呀，
0: 对，那人家的地不都能歇歇吗？
1: 所以别人来地里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不是韩国人的地，这不是韩国人种的，
0: 哎，因为韩国人就觉得这种完萝卜白
1: 就
0: 菜，
1: 完了。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这泡菜该腌的都给腌上了，这
1: 对对
0: 地也得
1: 对
0: 歇歇呀。
1: 对，所以我的地呢比较辛苦，所以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关爱。
0: 所以，哎，刚老师也说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追肥，而且是在追有机
1: 对
0: 肥，
1: 对，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们哈。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

0: 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5: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4: 首尔
5: 我来了。
4: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王嘉尔的 Thank You。

0: 欢迎回来，中午好呀，大家！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我是士兵，
1: 我是子轩。士兵这周过得怎么样？
0: 感觉过得还行，但是最近有点降温嘛，然后有点感冒，感觉还是嗓子痛痛的。
1: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大家也是，因为最近我们来到秋天了嘛，所以其实气温非常的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多加件衣
0: 对，
1: 服。
0: 完全是，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时候也是有点冷了，
1: 是
0: 感觉。
1: 的。那今天呢，在 Anyway 话说回来栏目中，我们想聊一个可能很多留学生都做过，但是不一定会主动承认的事情，
0: 是什么事情呢？
1: 就是报喜不报忧。
0: 哇，这一听就想到了给家里人打电话的那种画面。
1: 没错，其实一提到这个呀，我脑子里面马上就会出现一段固定的对话，比如说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然后在那边吃的习惯
0: 对
1: 吗？
0: 对对，完全是。还有什么啊？你最近忙不忙呀？其实说着还好，但其实可能每天都在赶作业什么的。
1: 是的，那你跟家里通话的时候也会先报个平安吗？
0: 会的。比如说，他们问我最近怎么样了呀？然后通常会先说一句"挺好的嘛"，然后再聊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那子轩，你
1: 是
0: 呢？
1: 的，我接手也会，有的时候呢，刚接起的视频，然后看到他们的脸的时候，就觉得，先让他们放心比较重要吧。
0: 确实。
1: 对，但是等到电话挂了之后呢，我又想起来，好像有一些困扰我的事情还没有跟他们分享。
0: 完全是。所以通常，有时候不是什么发生什么大事儿嘛，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小麻烦，比如
1: 没
0: 说像
1: 错。
0: 是东西坏了呀，手续没办明白，或者是最近忙得比较累这种。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自己还在处理，所以就不知道该不该讲，也有可能只是想先跟家里聊点轻松的话题，但是聊着聊着，最后好像又只剩一句，我最近挺好的。
0: 所以通常你和家里人相处的时候，都会先选择报喜不报忧。
1: 好像是这样，尤其是事情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呢，我就会想着先等处理好了再说。那视频最近有没有过某件事情，后面发现还没跟家里讲过呢？
0: 那肯定是有的呀，很多时候解决。

0: 完了才会想起来，其实当时感觉哎还挺累的。
1: 是的，而且发现其实大家呀，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时刻。
0: 嗯。
1: 那报喜不报忧，到底是让家里人放心，还是让自己少一点解释呢？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活。
0: 没错，也欢迎大家一起参与。你有没有对家里边说过我挺好的，但其实还有别的话想说，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发给我们。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进行互动与留言了。
1: 没错，那今天也想通过大家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留学生活里面那些没被说出来的部分。那接下来啊，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以 Hunter 的 Superstar。

0: 那在开场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到和家里联系的时候，我挺好的，真的是一句非常方便的话。没错，他有的时候是真的挺好的，有的时候呢又只是想让家里先放心。嗯，那像你刚刚问我的那样哈，你平时的时候跟家里打电话也会先从最近挺好的开始吗？对，这就是我的现状。尤其是视频一接起来的时候呢，家里就问啊最近怎么样啊，我经常下意识的就会说哦我挺好的，然后他们再接着问啊吃饭睡觉上课，我就开始一项一项的汇报。
1: 你感觉听起来更像是在做一些生活周报。完全是。有的时候开心的事情呢，我就讲得特别详细，比如说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但是不顺利的部分就只会说一句哦我最近有点忙。嗯，那你没说的时候心里一般会觉得说哎别让他们担心，还是说算了说起来也太麻烦了？
0: 其实两种情况都有，如果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就会觉得讲起来非常费劲儿，但是如果讲了呢，家里可能马上就会开始担心，我还要解释说啊其实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不说啊确实也是省事儿的一种方式吧。所以你觉得有一部分其实是让自己省心？
1: 嗯，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先把电话顺顺利利的打完，然后不用继续解释，也不用接着安慰家里，但是呢我也会觉得至少他们不用跟着我一起着急嘛。那视频你呢，你报喜不报忧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以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实话实说，但后来慢慢发现有一些问题其实自己就能解决，然后告诉家里人反而会让他们多一份担心。是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毕竟大家成长的时代呀，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嘛，那有一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家里边的人也很难完全凭借过去的经验给出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法，所以到后来我就慢慢开始变得报喜不报忧了。是的，就是像你所谓的这个有代沟也是一个问题。
0: 而且我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家里越关心，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可能本来只是想提一下，然后家里就越问越多，然后就没有什么分享欲了。对，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本来只是想说啊，我最近有点累，家里马上就会问啊，是不是生病了呀，遇到什么麻烦，要不要回家？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在关心，但是那一刻呢，我又要回答非常多的问题。 最后就会说啊我没事儿，我就是随口说一下。完全能get到你这个想法。是的，
1: 所以这种时候不光是怕他们担心，也是不想让一件小事变成一次大的谈话吗？
0: 没错，其实可能两个方面都有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先不太想跟他们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说出来以后好像马上就得解释问题然后去分析原因，但有的时候呢我只是 想先放一放，暂时不聊。
1: 那感觉问题的本质其实就变成了让自己省心。
0: 有点直接了。
1: 是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是因为事情还在发生，所以自己连重点都还没整理好，就确实不知道该从哪讲起。嗯，那士兵你呢？你不分享这些烦恼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我觉得更多还是不想让家里人分担我的压力吧。嗯。<笑> 因为我一直觉得苦难是一个没有办法比较的东西。没错。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面对同一件事情能接受的压力值也不一样。那可能对我来说只是最近有点烦心的一件小事儿，可是跟家里人分享以后，家里人听了以后反而会为我担心很久。哦，是这样的。
0: 而且我觉得既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嘛，也应该慢慢学着自己消化压力，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只是我希望不要每次遇到麻烦的时候都让家里人跟着一起焦虑。确实，我发现大家现在其实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有能力啊去解决问题的所谓真正的大人。没错，尤其是在留学生活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解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像生活手续啊，身体不舒服，
1: 舒服，课业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烦恼，大家每天都处在一种战斗状态。对，而且留学生其实更容易碰到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那像看病啊、办手续啊、租房啊，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点惊慌嘛。那不止这个事情本身很麻烦，还有就是留学的时候的语言和模式都会让人想很多很多。
0: 那子轩，你会觉得如果和家里人分享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你觉得被理解还是更有压力呢？其实我觉得这要看他们给我什么样的回应。就像如果他们先听我讲，我就会觉得啊，我有在分享，非常安心。但是如果一上来就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处理啊，你现在应该怎么办，这种很有压力的问题，我就会觉得更紧张，你需要一个
1: feedback。
0: 没错，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是的，但是其实呢，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还不错的解决办法。哦，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只是想倾诉，我就会先跟他们说好，我现在只是想分享一下，这样呢，他们就知道我不是马上要讨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嗯，
1: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对吧？有时候就 不是不想分享，而是不想一开口就变成一个问题分析会。
0: 完全是这样。那士兵，你会觉得说他们问的多让你觉得更有压力吗？
1: 我倒不会这么觉得哈，因为在我看来家里人问的比较多那就是关心你比较多嘛。我不会觉得这种压力是一种关心。不，我说反了，是这种关心，不是一种压力。是的，太搞笑了。只是他们关心我和 我愿不愿意把这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这是两回事儿。
0: 那倒是。
1: 有些事情我不说不代表我不需要他们的关心，那我的主要观点是我不希望家里人替我承担所有的问题，但也希望他们能够适当的参与和了解我的生活。是的，其实这才是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点。确实。那其实这么总结下来呢，
0: 不说有时候是为了让家人放心，那有时也确实是让自己少做一轮的解释。对，而且其实这两种心情它并不冲突，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家人，但也不可以否认我确实也想省掉后面那些追问的部分。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1: 报不报喜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非黑即白的，那可以先跟朋友们聊聊，然后等到自己整理好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告诉家里以及告诉多少。
0: 没错，所以分享多少什么时候分享大家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那如果大家不方便说具体经历，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回应会让你觉得比较安心。 您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 微信公众号TBS和我们互动， 也可以通过YouTube 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给我们留言。
1: 没错，也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最近对家里说过我挺好的，但其实心里边还有别的话想说，那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也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留学时候有没有那些没告诉家里的小事。我们一起来听 N Flying 的 Flashbac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Anyway
1: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留学生活。刚才我们聊了自己的经历嘛，那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好的，那第一位听众说呀，我第一次去办外国人登陆手续就没弄明白要准备哪些材料，在网上查了很久呢，结果越看越乱，虽然跟家里说还挺顺利的，但是其实
0: 同学陪我一起才办好这些手续，所以他就在想啊，如果当时早点问人，可能就不用自己焦虑这么多天。确实感觉像是这种登陆证这种手续很麻烦的东西，本身它就比较难办成吧。是的，是的。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嘛，所以一个人留学在外的话还是挺累的。这也是必经的一部分。确实，确实。嗯。 下一位听众说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特别想家，但每次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这里很好，朋友也很多，挂电话以后呢，反而会觉得很难过，完完全真实。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家里多分享一些，因为这个情绪价值是互相的嘛。没错。
1: 这个听众朋友后来还说，有一次他跟妈妈说，我最近有点想家，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听他讲讲，然后那次过后他发现其实说出来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难。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也一定要多跟家里去分享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没错，而且有一些话其实我们没必要说评判这件事情该不该说，那就是自己有点累了或有点烦的时候，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有什么事情。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笑>
1: 我们今天的Anyway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小小虫。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
1: 听见新风景。
0: 欢迎回到我们星期三的城市旅游时间，出发吧星期三。
1: 欢迎出发吧星期三的旅行推荐官博维。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大家旅行推荐官博维。
1: 欢迎欢迎。那上一期啊，我们跟着博维去了他的家乡长沙，从橘子洲一路聊到了长沙米粉。结果节目播完以后啊，我脑子里面记得最牢的居然不是这些美丽风景，而是马子。
0: 我也一样，完全脑子里都是吃的。
1: 是的。
0: 后来我发现这个栏目其实也有一个特别隐藏的功能，那就是每个星期学会一个在当地特别实用，但是中文课本里边不一定会教你的词儿。
1: 是的，那今天不知道我们又会学到什么样的新词汇呢？博维，我们今天去哪里？
2: 那咱们今天从湖南继续往西南方向走，我们去到的是广西桂林。
1: 桂林应该是中国城市里面外国游客比较容易一眼认出来的地方吧。可能不知道具体是哪座山，但只要看到那种一座一座从水边冒出来的山，就会觉得很像桂林。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博维，我们第一次去桂林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2: 那这个第一站呢，我会直接从漓江开始，而且最好把兴平这一段也安排进去。
0: 感觉这个兴平已经是算是桂林最经典的一个名片了。
2: 对，经典永不过时嘛。我觉得它这个漓江最迷人的地方呢，不是你看到某一座特别有名的山，而是在坐在船上以后呢，感受到整个风景啊，它是一直在变化的。船往前走的时候，前面的山慢慢的靠近，绕过去以后又出现另一组山，水面在比较平的时候呢，山的倒影也会一起出现在江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不用一直去拿着手机去找怎么拍哪个角度拍出来好看嘛。就是有的时候你坐在船上去用眼睛看十几分钟呢，反而比一直拍照片记得更清楚。
0: 没错。说到这个山，其实我知道兴平那里有一个咱们中国游客特别喜欢做的动作，就所有人到那儿就跟 NPC 一样，都会掏出一张20块的人民币。哎，它其实是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民币的20元背面的山水图案呢，就是以这个漓江兴平一带的风景为原型。那很多人到了这里呢，也会拿这个20元纸币放在眼前，把纸币上的山跟真实的山对比到一起。那以后再看到这20元的人民币呢，可能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站在那里的时候。
1: 啊，这样。那其实桂林还有一点我也很喜欢，就它不只是晴天才好看。如果赶上一点小雨或者是山间起雾啊，反而还会有一种中国水墨画的感觉。
2: 没错，所以如果去桂林的时候第一天下雨了，就不一定立刻就在酒店里待着，我就宣布这个旅行就失败了。我觉得可以就先看看窗外吧。有的时候雾挂在半山上，比那个大晴天啊还更像大家想象中的桂林一些。
0: 是的，那如果说第一站是漓江，咱们坐着看的风景，那第二站是不是要开始动起来了呢？
2: 那必须要动起来啊。那第二站就是我这次特别想推荐的，去阳朔的玉龙河十里画廊一带骑车。就是很多人在阳朔旅行的时候都会安排的这种田园骑行。十里画廊这一带不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美术馆，而是因为沿途的山田野村子一段接一段，看起来像一幅幅画，所以叫做十里画廊。
0: 所以刚刚说的漓江是风景从你面前过去，那十里画廊就像是我们自己走进这个风景一样。
2: 没错，而且骑车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认真研究什么左边这座山像什么呀，右边那座山又叫什么？桂林很多山的名字其实本来就来自于想象，有人觉得像月亮，有的人觉得像动物，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
1: 其实我这种时候特别怕旁边的人认真的跟我说，哎，你看那座山是不是很像一个骆驼？然后盯了半天还是只看到一座山。然后最后我就会为了不破坏这个气氛啊，只能说哇塞真的好像。
0: 讨好型人格。
1: 没错。那博威一般会建议大家怎么出行呢？
2: 如果是第一次去体验这个项目呢，我比较推荐自行车一点。因为它的速度呀比较慢，而且也更容易停下来。 在阳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动车呀。我上次就是去骑了一个两轮电动车，但是就是摔了一跤嘛。所以呢，我觉得在无论大家选择什么方式，我都要先送大家3000万，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
0: OK。那这两个地方听起来其实已经很完整了，漓江是坐船看风景啊，然后十里画廊是自己骑进田野里。那我们第三个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2: 第三站我想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到这个龙脊梯田。
0: 嗯，
2: 这个龙脊梯田它是在桂林的龙胜一带。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最震撼的不是田很多，而是整座山它都一层一层的全部都被利用起来了。
0: 嗯，
2: 这个梯田是顺着山势往上绕的，从低处一直到很高的地方，远远看过去线条真的很像龙的背脊，所以龙脊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0: 啊。原来是这样。而且其实这个龙脊它特别适合讲季节，因为像是同一个地方你不同时间去的话，看到的风景肯定是不一样的嘛。那春天灌水之后，一层一层的田会反光，像很多面镜子。夏天呢是一大片的绿色，到了秋天稻谷成熟的以后呢，它又会慢慢变成金黄色的。
1: 是的，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啊，在网上看到别人拍的金色梯田，你不能默认自己任何时候去它都长成这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了。
1: 嗯，
2: 就是大家在旅行之前呢，最好看看当年的龙石和景区的信息。
1: 嗯，
2: 有的人看了10月份的照片，5月份就跑过去，然后就站在那个绿色梯田。

0: 点前面问这个，我要的金黄色 呢？
1: 你也得给麦子一点时间去生长
0: 是
1: 嘛。
0: 的，是的，我觉得隆吉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也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它这个梯田呢，不是专门为了游客而设计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景观工程，它本来就是当地人长期耕作生活留下来的结果。那一带也有壮族、瑶族的村寨，所以去隆吉不只是看一个漂亮的形状，也是在看人们怎么去顺着山生活呀，怎么把土地一层一层利用起来。
2: 没错，所以这三个地方其实不会有那种，哎，我刚刚是不是看过差不多的风景这样的感觉？因为漓江看水，阳朔看田野，隆吉看梯田，虽然背景都是山，但其实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所以呢，这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没有选择城市里面的景点的原因嘛。然后，第一次去桂林，我觉得就应该把时间都尽量的去留给山水，它最特别的东西本来就是在城市外面的。
1: 是的，是的，因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2: 没错。
1: 那景点部分咱们先聊到这里，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和补充。我们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跟桂林山水非常搭的歌曲啊，来自 D8 的 Side by Side。

欢迎大家回到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特别栏目出发吧星期三。从上一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节目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旅行栏目，但每次讲到吃的时候所有人精神状态都会变好。没错，是的，所以那说明

0: 我们的选题方向非常正确
1: 完
0: 呀。
1: 全选得特别好。那今天咱们桂林站第一样吃什么东西呢？
0: 那必须还是桂林米粉。
1: 哈哈，我们上一期长沙的时候刚吃完米粉，这一期又来一个米粉。那韩国听众听了这两期以后，可能会开始怀疑，哎，中国南方是不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米粉？
0: 哎，这个怀疑它的确是非常合理。中国南方的米粉真的可以单独做一个系列了，而且每个地方都会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哎呀，我们这个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2: 那我就又要来问一个问题了，桂林米粉和长沙米粉到底有什么不一
1: 我也
2: 样？
1: 很好奇。
0: 那我们就先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桂林米粉吧。桂林米粉它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种吃法，叫做卤菜粉，就是它把米粉烫好以后啊，会加上这个卤肉、牛肉或者锅烧，然后再放一点卤水。桌上经常还有酸豆角呀、萝卜干呀、花生、辣椒这些配料，咱们就可以自己加入。
1: 哦，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最意外的是，这个桂林米粉很多是干拌的。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这个桂林米粉的这个特点是非常关键啊。很多人吃桂林的卤菜粉，会先把粉呢、卤水和配料拌开，直接吃，吃到后面再去喝一点汤。所以你第一次去桂林米粉店，如果一直坐在那儿就等老板啊端一大碗汤过来，那可能就是等错方向了。
2: 哦，那其实长沙米粉就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长沙那边是汤和码子最重要。桂林呢，它就更强调卤水和拌。
0: 没错，所以呢，这两种米粉的口感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长沙常见的这种扁粉呢，是比较柔软滑的，然后和汤一起吃就会觉得特别舒服啊。桂林米粉呢，往往是更有一点弹性。把卤水拌开以后，味道会紧紧跟着粉一起，就是它们结合非常紧密啊。桂林米粉里面的卤水用量其实不需要很多，它的味道本身就是非常集中的，所以就是只需要一点点就能让整个碗里都是那个味道。
1: 很详细的说明了。
2: 是的。
1: 那这期的中文学习词汇我也听出来了，上一期是这个码子，那这一期呢就是咱们的卤水。
2: 那按照咱们这个速度播下去啊，我们的韩国听众可能中文考试成绩虽然没变，但是去中国粉店已经非常专业
0: 没
2: 了。
0: 错。
2: 那话不多说，我们的第二样美食又是什么呢？
0: 那既然阳朔是这期旅行的重点啊，所以这个第二道菜我会选择的是阳朔啤酒鱼。
1: 啤酒鱼，我这个青岛人听到啤酒和鱼出现在同一道菜里，这 DNA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2: 那这道菜它真的能吃到啤酒味吗？
0: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啤酒味它主要是在烹调的时候会用一些啤酒来提鲜呢，但是成品不会像直接喝啤酒味道那么明显。它的鱼会跟辣椒和番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起配料就是一起烧制，整体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啤酒在烹调的过程中带来的更多就是香气的这个作用了。桂林菜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呢是没有湖南菜那么强烈的去追着辣味儿走，但是如果不能吃辣的话，还是要提前去问一下的。
2: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其实一听这个啤酒鱼这个名字就已经很特别了。我们去完阳朔回来，可能会忘记具体看到了什么风景，但那种，哎，我在阳朔吃了一条用啤酒做的鱼，这种感觉是一定能记得的。
2: 是的。
1: 那除了吃的，当然喝的也少不了了。那博为第三样，我希望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那就选择宫城油茶吧。
2: 油茶，其实这个名字还是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因为我听到的第一反应就会觉得是不是一种油很多的茶？
1: 油和茶。
2: 对，是的。
0: 其实不完全准确，但是它确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跟大家现在熟悉的奶茶完全就不是一个系统的。这个宫城油茶呢，它是更接近一种带着茶香、姜香还有咸香味道的热饮，或者说，叫做茶食更加准确。当地会说叫做打油茶，传统的做法会把茶叶、生姜这些材料都放进锅里处理，然后再经过捶打、熬煮、过滤。喝的时候呢，还可以加入炒米、花生、葱花这一类的配料。
2: 听起来感觉完全跟奶茶不一样哈。那这也是属于我们节目特别应该推荐的东西，因为像刚刚说到的桂林米粉还有啤酒鱼，其实想象一下就会知道大家自己喜不喜欢，但油茶这种东西你不亲自喝一口其实很难靠想象去想到它是什么样的味道。没错没错。是的，所以我觉得旅行啊，如果所有东西都只选择最有名最熟悉的，其实多少还是会少点意思。
0: 没错，那就像刚刚说到的油茶，如果再去旅游的话，也确实应该尝一点像这样一种更特色的东西。没错没错，这样才更有趣味性嘛。是的，我今天说的这三样美食呢，刚好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体验。桂林米粉呢，是当地人每天都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啤酒鱼呢，是比较像我们去阳朔旅行专门为了打卡而安排的一顿正餐，油茶呢，则让外地的游客
2: 能够更多接触到其他有地方生活习惯的味道，然后更加贴近的去感受别人的生活嘛。最后的话，如果只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桂林旅行建议，我会去建议大家说，千万不要太着急。桂林最有意思的不是你一天去了多少地方，赶了多少景点，而是有多少的时间真的去用眼睛见了山水田野，真的去切身体会到当地人在这些地方
1: 怎么生活。就是慢慢品，慢慢去，慢下来去进行一个旅游，才能感受到当地的这些特色。我听了这两期下来，我特别想吃米粉。我也是，我现在完全是各种各样的味道，长沙米粉、桂林米粉。对，还有刚刚说到的茶，我也特别感兴趣。
2: 对，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喝过，因为我其实去这边旅游过，但是我当时甚至都没有做过关于这方面的攻略。<笑>
0: 为什么是觉得还是吃一些比较熟悉的东西比较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选择了更保险的一种旅游法。对，所以我刚刚才说，其实下一次我们也应该去试一试更加新奇、更有当地特色的东西。完全可以。是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上一站长沙很热闹，但这一站桂林呢又明显慢下来了。那也不知道博维下个星期又会带我们去什么样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哎，那我必须要先卖个关子了，那我先保密吧。
2: 但是可以保证的是，肯定还是会有好吃的。那我就直接期待一下了。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每期最为就是期待以及惊喜的部分。对，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午饭时间。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星期三去旅行，听见新风景。那我们先和博维 say
1: 拜拜。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去了桂林，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拜拜。那也非常感谢博维给我们的分享。
2: 对，通过博维的分享，我们其实看到了中国各个城市它的特色景点啊，以及特色美食。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听众朋友，也都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去领略更多关于中国的大好河山。
1: 是的。
2: 那送走嘉宾后，我们一起来听 Twice 的 SOS。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今天聊了一下关于报喜不报忧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的嘉宾博维也带我们领略了桂林的山水，还有一些美食。那么有时间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桂林，包括我们节目里说到过的地方去进行旅游。没错，而且虽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其实啊，现在这个时间来看， 大家的下午才刚刚开始。是是，所以不管今天上午大家过得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轻松和快乐时光。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嘛，今天最近的首尔的天气是有些降温的，然后到了秋天的时间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没错，而且我觉得像秋冬的时候啊，就特别希望吃一点
1: 点暖和的东西。
0: 是是是，对，所以这个时间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来一顿下午茶呀，然后呢来点热拿铁啊之类的，感觉这个幸福感就会骤升。
1: 完全是，就坐在一个咖啡馆旁边，然后端着一杯热可可，然后想象一下吹着这个秋风，看一看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体验的。是的，
0: 没错，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错过现在这个秋天的大好时光。嗯，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Love》的Canada，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听享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您朗诵韩国作家姜和吉的作品《他人》。姜和吉于1986年出生于全北全州，从高中起开始写作，后来大学攻读了国语国文专业。2012年的时候，以短篇小说《房间》步入韩国文坛，他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京乡新闻新村文艺短篇小说单元的大奖。五年后的2017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人》出版。他自己评价这部作品说，这次的作品好像提高了对自己的标准，这个故事写完了，我才觉得自己成了小说家。在这本小说里，他以性暴力、霸凌为主题，揭开了潜藏在社会里的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凑出的三个女孩子的人生，看不见的伤口被漠视，求助的呐喊被迫消音。我们今天将为大家朗读的部分是主人公之一真雅的故事。她是一名公司白领，被上司男友殴打，因为不堪家暴将男友告上了法庭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有的暴力都有源头，也都有开始。这段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角色分配：朴立新负责旁白男朋友，王乐负责单额其他同事。一起来欣赏姜和吉的作品《他人》选段

0: 他人。愚蠢的女人，今天大家依然厌恶我这个人。我一如往常独自坐在家里，阅读着出现我名字的报道和留言。这次的主题是愚蠢，引起比战的模式大致相似。每当有人骂我愚蠢，就会出现留言，这不叫做愚蠢，而是胆小。这不叫胆小，也不叫愚蠢，是他原本就很可悲。紧接着会有人上传反驳的文章。我来替您说明一下什么叫愚蠢，您不晓得这个故事吗？穿着红鞋跳舞的女孩，有一双宛如棍棒的瘸腿行走的少女，无法停止跳舞的女人，穿着不该穿的皮鞋的女人，打从一开始就不该痴心妄想，贪图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早就该看出那是一双受诅咒的鞋子吗？一开始都不晓得鞋子不适合自己了，又怎么会晓得双腿会因此腾空而起？这种行为就叫做愚蠢。素昧平生的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手机突然铃声大作，我像是做错事被发现的孩子般眨了眨眼，目光瞥向发出白光的手机，是丹娥。我快速瞥了一眼手机，又转过头盯着电脑荧屏，没有接起电话。我知道丹娥要说什么，她打电话来是想叫我别再看现在正在读的这些东西，错不了。虽然丹娥每次都说只是无聊才打给我，但快结束通话时，他总会小心翼翼地说出真正想说的话。
1: 真雅呀，你别在意那些没用的话。
0: 我总会回答知道了，但一挂电话又立刻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我也知道那些话对我毫无用处，怎么会不知道？但我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读他们。丹娥也知道我很在意他人的看法，才会每次都强调。
1: 你知道的，有更多人跟你站在同一战线。
0: 可是我今天什么都不想听，任由电话持续响个不停。电话响了一次，接着又一次，然后便悄然无声了。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天啊，我觉得好失落。虽然我故意不接电话，却没想到手机铃声停止后会让人这么失落。孤单粗暴地朝我袭来，胃里一阵翻腾。我的内心如此容易被看穿，却又如此荒凉枯竭。就像去年夏天的那一天，男友勒住了我的脖子。是啊，这是个愚蠢无比的故事。最近我最羡慕的人就是认为我的故事毫无意义的人。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无法理解的女人。我想用那种眼光看待自己，成为与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了解的我彻底无关的他人。我想用充满叹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的天啊，真雅，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真希望感觉这件事可以自行选择。我讨厌害怕有人离开我，也讨厌觉得自己会被抛弃，成为毫无价值的人。我希望被人发现我很在乎这些事之后，即便被随意对待，被别人牵着走，也能停止暗自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想变得干枯贫瘠，不想有任何感觉。此时我所需要的是躺在没有半点水汽、彻底干透的干草堆上，嗅闻干爽的草味， 直到体内的水气彻底干涸，那么某天我就能看着某人潮湿的心，边叹气边询问：我的天哪，你究竟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和他分不了手？他曾是我的公司主管，那是他第五次对我施暴。那一天我报了警。别再想了。我猛然站起，在瓦斯炉上煮起水，打算喝杯红茶或咖啡，但各种想法犹如线团般接连出现，在脑海中杂乱地纠缠在一起。确实，就像丹娥说的，不是所有人都在骂我，也有人说我很勇敢，愿意出手帮忙。我虽然很感激他们说了这些话，但丢脸和羞愧的心情没有因此消失。有时我会觉得，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而是这件事被大家知道，让我感到更加畏缩。听到哒哒声响起，火花往上窜的同时，我关掉了瓦斯炉开关，接着从冰箱取出水瓶，冰水从喉头咕嘟咕嘟冲下，我仍想喝点咖啡或茶，只是觉得好麻烦，不想做任何需要花费心神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咨商的医师建议我为自己做点事，吃爱吃的食物，将家里打扫干净，运动，还有和人群对话。我只去咨商三次后就不再回诊，感觉医生倾听我的故事时表现得很刻意。最后一天，医师给了我一张纸，说要进行问卷调查，但在勾选每一项时，我都感到痛苦万分。好比说，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经常感到孤单吗？你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你经常觉得无法控制情绪吗？我忍不住想，网络上流传的心理测验都比这些来得好。最后一行出现了这道问题：你有被害妄想症吗？我没有再去医院，也没有遵守医师叮嘱的任何事项，今天尤其如此。垃圾桶内堆满素食的包装纸，发丝和灰尘在房间地板上滚来滚去。反正没有特别的事要做，所以除了要把堆积如山的垃圾丢掉，我都不会走出家门一步。在家里也几乎不会移动身体。我用网络订购食材，要是订不到就索性不吃。辞掉工作后，整整三个月都这样度过。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我贬低自己时，丹娥就会说：
1: 这不是你的错。
0: 我知道，所以我很想见到丹娥，但讨厌听到这句话。我很想感受别人的温柔，但发觉自己需要不断被安慰，这令我感到痛苦。以赤裸的模样示人，并不会因为是在朋友面前就比较不丢脸。而且每次和丹娥聊天时，我都必须竭力避免自己崩溃。我不想被他发现，其实我已残破不堪到令他难以招架的程度。很怕丹娥会用充满惊恐的眼神看我，要努力隐藏满意出来的不安感是件很吃力的事，但花费力气又令我烦躁不已。我虽不想失去丹娥，但也不想付出努力。拥有这种心态的我，的确是个很糟糕的人。脑海突然涌上极为骇人的想法：没错，正因为我是这种人，他才会出手打我。我连忙再次取出冰水， 慌张地大口灌下。尽管努力想抑制这个想法，最后耳畔仍响起了他的嗓音。他每次打我时都会说，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审判结束后，法院依伤害罪向他求处300万罚金。我的胸口瞬间冻结了。要是有人遇见现在的我，可能会认为我很懦弱，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的懦弱是后天形成的。我以为只要接受警方调查，他就会被软禁在家或受人监视，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我对于法律太过无知，以为法院会给予被害者保护措施的想法也很天真。当然，我可以申请禁止接触令，但这需要时间。我必须证明他不能接近我的原因，并且要有人承认这些证明事由。我对法律一无所知，不知道审判会消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他总有一天会被惩罚的想法耐心等待，不知不觉就过了5个月。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公司，申请调动部门，或反过来让他被调去别的小组。但比起和他打照面，我更讨厌大家知道我的事。况且和他交往的1年期间，我在公司没有任何朋友。刚开始是因为我很怕生，很少和同事往来，后来是担心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秘密恋情，不敢和大家建立太深厚的交情，再后来则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遭遇。之后我数次提高了业绩，从此就变成孤零零一个人。我还没成为大家的好同事，就先被贴上竞争者的标签。我无法想象向这些人吐露我的故事，请求他们的协助。我不认为有人会站在我这边。后来我的事传了出去，实际从某人口中听到。
1: 没想到你会这样啊，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碰到这种事的女生啊。
0: 看起来像是会被深爱的人打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他，我所交往的人，打交往的女人，还低声威胁要杀掉对方的李振谢，在大家面前又是何种面貌？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

他人。有件事我可以确定，他是个帅气的男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拥有超过180公分的高挑身材，眼尾深邃，鼻梁高挺，从远处也能一眼看见的深刻五官，无论走到哪儿都吸引众人的视线。

但该怎么说，毕竟他不算有个人特色，尽管外表出众，给人的印象却很模糊。因此很讽刺的是，跟他在一起时反而不太有遇到身材魁梧的男人时会有的紧张感。他不会强烈展现自己，做出凸显自身存在感的举动，就算真有那种举动，似乎也会因为个人形象模糊而不显得夸张。说起来真可笑，我最能清楚感受到他的时刻，竟是他俯视着我，勒住我脖子的时候。每当我整个人平躺在地上，难以呼吸时，都能仔细端详他的脸，因为那张好看的脸蛋不偏不倚地落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央。他很清楚自身的地位，他曾跟我说过，有段时间身边的所有女人每天都向他告白。他又说，过去从来不曾和我这种个子矮小又皮肤黝黑的女人交往。他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观，并对此深信不疑。我喜欢皮肤白柔嫩滑的女人，他说，那种女人适合自己。和我站在一起的画面很登对吗？不过，那种女人不常见，他也从来不轻易称赞任何女人漂亮。我没有生气，因为他凑到我耳边，对怯懦畏缩的我说，可是，你让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他说的话就像在照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在那面镜子中，我的脸有了180度的翻转。尽管一旦他的自信消失，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但被翻转后的我总笑得很开怀，那样看起来很美。有人留言，就为了这点甜言蜜语而失去自我，这女人真可悲。我希望大家都能一直如此自信满满，如此一来，哪天碰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时，就会更容易瞬间崩溃。虽然他把选择我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为我选择了他。当然，他错了，我也选择了他，而且我也有一定的把握。红鞋，我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跳到死为止。不，这点也说错了，因为我连自己跳起舞的事实都没发现。正因为我相信正在起舞的两条腿不是我的，所以我很确定自己绝对不会爱上他那种男人。那时也是夏天，我是刚进公司的新人，他是我的部门组长。第一次加班那天，我吃完晚餐回来，他避开其他人耳目，偷偷找我过去，悄悄将几份过去处理工作的方法和整理过的资料递给我，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咖啡闻起来很香。光凭这些是不够的，这点花招才不管用。除了知道他长得好看，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像是他能力很强，大家对他赞誉有加，所有女同事都喜欢和他说话，他是富二代，是某位高层的亲戚，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以及他从不怀疑自己是个好男人。递咖啡给我时，他的指尖碰上了我的。碰上棘手的事就告诉我，我会帮忙，他说。那一天，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只不过放任一个许久前被压扁的圆在心中尽情膨胀。那是一份感情，一份记忆。当年的我20岁，转学到首尔的大学前，我就读于全罗

北到安镇市的大学。从我的故乡八贤郡搭乘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就能抵达安镇这个小城市。它也是留有浓厚日帝强占期色彩的地方，有许多红砖建筑与蓝瓦房。安镇有一座小小的湖，只要到了下雨天，湖水潮湿的气味就会渗入发丝。17岁的我来到了安镇，然后在21岁时离开。遇见贤规学长前，我以为长相帅气、家境富裕又有能力的男人只会受到女人欢迎，但并非如此。男人对他的喜爱更甚女人，因为和刘贤规走得近，可以拿来炫耀，感觉自己和他成了平起平坐的人。假如与谁来往会决定自己的位阶，那么他就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般遥不可及。所以我也忍不住做了梦，喜欢上他。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小心翼翼偷偷珍藏着。倘若没有被学长的女朋友发现，他应该会成为一份极为美好的回忆。那个女生是我的同学，各方面都和我截然不同。只要站在她面前，我就会显得更加寒酸渺小。当时我仍有着高中生般肥嘟嘟的身材，与现在无异的黝黑皮肤，而且无法适应系上的主修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孤单一人，无论去哪里都无法融入团体。我尴尬地抚摸着未干的头发，斜眼偷瞄大家。看到那样的我，难道大家就不能施舍一点慈悲给我吗？我听到有人酸我不称称自己的斤两，有谣言说我追着贤规学长跑，更多谣言接连出现。这件事虽不能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在大二结束那年转学到了首尔的学校。我下定决心，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才不会因这点小事而动摇，不会为了多看几眼他那好看的脸蛋让我再度变得满身疮痍，这点我有信心。但是他所递给我的咖啡真的好香，心中的圆鼓了起来，曲线逐渐扩大绷紧，啜饮咖啡时他的指尖碰触的地方变得好温暖。不久后他又请我喝咖啡，再之后是给了零食。他传短信问我是否平安到家了，问我周末有何计划。要是有人问这些事重要吗，我会回答很重要。被某人捧在手心上呵护的心情，有闪烁的火光渗入宛如简陋空屋般的内心，这件事至关重要。我已经开始跳起了舞。夏天迈入尾声时，他约我出去，他说想再见我一次，想一直见到我，他说自己好幸福。每当他把我当成一堆衣服蹂躏时，我都记得那份情感，他分明是爱我的，只不过是变得有点不一样罢了。那么他不就能再次改变回到从前吗？也许他只是有些累了，也许是压力大到令他难以承受才会陷入低潮。他的孤单会不会是我造成的？也许这件事必须怪我，因为我没有猜到这件事，没有事先看出端倪。加把劲吧，只要我对他好，只要他再次萌生过往看着我时所怀有的感情，我们就能像当初一样幸福。
第三次打我那天，他说：“我是个很温柔的人，是你没办法唤醒我体内的温柔，你难道就不能帮帮忙，让我变得温柔一点吗？”我知道，这些心意相当珍贵，但我并不想死。我在经历第五次几乎窒息的瞬间后，发现这个想法更重要，所以我才能够报警。下定决心和他分手后，过去的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不想受到他的肯定，也不想被他爱。唉，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简单就破解了，没想到这件事会如此一文不值。忍受他的所作所为，忍受身体被猛力压制的那一刻，真的真的好痛苦。不过他当时应该很惊慌吧，毕竟他已经很习惯我默默承受一切的模样。我不接受私下和解，也不接受他的道歉，并要求他别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要是可以打我，他早就出手了。审判耗费了5个月，但真的很可笑，因为结果被他料中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不想成为懦弱的人，也不想让他记得我是个懦弱的人。可是，罚金竟然只有300万元。我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个说要杀掉我的人，他会放过我吗？就算不会私下找我麻烦，在公司里能秉公无私地对待我吗？不会故意刁难我，对我使什么手段，或向大家散播奇怪的谣言吗？各种担忧排山倒海而来，既气愤又委屈。当时我彻底清醒了，问题不在于被大家知道这件事，而是我需要受到保护。经过一番苦恼，我将我的故事放到网络上。虽然那是个发表电影评论的留言板，我还是上传了。我把他打我的次数、骂我的内容、伤口严重程度、医院诊断书、照片和判决内容全都上传。这是我所知道的留言板中人气最高的。我心想，里头有影评人和杂志记者加入，也许能透过媒体得到帮助。下初雪的那一天，我的文章被写成报道，他则获得带薪假。但我没想到，这件事就此才揭开序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闲谈时刻了。做客节目的是这周为我们朗读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另外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你好。
1: 两位这周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小说《他人》。
3: 这个小说它其实就是讲了几位女性啊，遭受暴力歧视这种社会问题。这个女性，这几个女主人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选了其中一个遭受这个约会暴力，就是她男朋友对她施暴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她把她自己的故事呢传到网上之后，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非议。我们节选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这几个女性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努力的想活成别人。所以这个小说的题目就叫他人。这里为主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在社会当中遭受的这种暴力啊、歧视啊这些问题。
1: 咱们其实读的部分就是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身上。
3: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子其实听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就在我脑海当中刻画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非常不自信的女孩子的形象。就后来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她很优秀的。
2: 是他业绩很高，
3: 对，
2: 这说明他这工作能力很强，
1: 但是依然

0: 不自信，这点真是让我
1: 这也有男人对他洗脑的一个部分。你没看这男人一直对他进行洗脑，
0: 你长得丑，
1: 对，你长得丑，但是我还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对你用暴力是因为你勾不起我的这种温柔的本性，你要努力啊。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个
0: 很可怕哦。后来这个女孩子她奋起反抗，就把这男主，就是她故事当中的男主角给告了之后哈，这男主角没被就有特别重的处罚，之后呢他想要在网络上为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力量，结果他被网络暴力了。
2: 对，
0: 然后这个网络暴力真是，
2: 网络暴力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0: 两位经受过吗？
2: 我是有一定的那个体验，我在网上面就发过一些关于维权的事情嘛，然后呢有人就在我发的这个下面留言，就是说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是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人。然后呢我是这样的，我就会回去重新冷静思考一遍怎么去反驳他，把这个道理呢再重新捋一遍，然后我又发一个长的在他下面再给反给他留言一部分，让他去思考。就
0: 但这样的人，就是发这样留言的人，他很有可能也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2: 嗯，他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进行反驳，然后我呢会去跟他再进行一个反驳。不过当然，如果他再回我的话是很无理取闹，他本身无理取闹的话，那可能我就再不会理他了。这就跟吵架一样，如果你对方都失去理性了，你就没办法再跟他进行这种理论上的这种交流了。
0: 嗯，是，你像这个女孩子，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她就觉得这个男的是非常爱她的。
1: 对，
0: 这男的对她到底有爱吗？
2: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爱的，
0: 完全没有。
2: 嗯，因为我在看一些关于犯罪心理的一些分析的一些那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他这个男人，他没有共情心态，就是他在施暴的时候不知道，没有想到对方有多难受痛苦。
0: 嗯。
2: 你施暴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种共情的心态，那么就跟心理变态是比较接近的一种状态。
1: 那会不会，那属不属于一种变态的爱呢？
2: 比
1: 如说他通过就是说看到恋人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获得一种愉悦感，快乐的感觉，
2: 就那个本身就是在失去对对方的那个状况与自己同样的那个状况的这种想法，就是换作是我的话有多么疼，这个已经没有的话，这人本身就是失去正常人理性的。
1: 嗯，
2: 那么他即便他自己感受到叫做爱，在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当中，这也已经不是爱了。
1: 嗯，
2: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男人对他是没有爱的，
0: 就最开始就是一场钓鱼。
2: 哎，对，所以他们说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第一次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第一次对你施暴然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一次就阻止他，让他不要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再也不会做了。
1: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家庭那个关系当中啊，我看到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评论。
0: 对，这女孩子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开始该有多好，就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如果没有开始会有多好。但是这个开始，哎，怎么看，回过头来看，像不像这个男生就最开始就给他设了这样一个局呢？
1: 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其实是控制欲非常强的，其实他对这个女孩子这种控制，这种洗脑，就是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觉得你就在爱情里你就是做我的奴隶，就是被虐待你也可以，你也不应该发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首先我觉得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她有一个求生的本能，她在窒息的第五次窒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感受到了这种求生的欲望，所以她选择了报警。但是我觉得她最后后悔，如果没有开始多好，应该是他后来感觉到的这个暴力，不但来自于这个男人的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网络对他的这种摧毁，
0: 对
1: 社会对他的摧毁。
0: 没错，就像朴老师说的，要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选择去采取措施，也许就没有以后哈。哎，说到这个网络暴力哈，以前我们经常听一些网络暴力什么的，但这部小说当中他对网络暴力的描述特别的真实，就包括受害者在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那个心情，就他既期待好朋友的电话，然后又特别害怕那个电话声就突然没有哈。哎，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2: 印象最深的就是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被虐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他说他在模糊的视线当中看到这个男人的脸在自己的视线正中央，说这个时候能更深的去看到他的这个脸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是他已经有点濒死的感觉了，极度痛苦，但是他看到这个他现在的男朋友的这张脸，他竟然还会有一种说，
1: 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我感觉到他在我身边这种，就是说多多少少这个女孩子有一点点哈，就是那种被虐的那种倾向，就是稍微有点享受这个被虐倾向，但他不完全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和那个施虐狂和被虐狂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但只是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在这个男人身上真正得到的爱，所以在施暴的时候他又觉得离得那么近， 他就开始有一点点说在那里找感觉，有点像那个斯德哥尔摩那个症候群一样，就是你明明是被人家给控制的，你还在为这个控制你的人找一个互相之间有关联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东西，明明是受害者，这个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 我觉得这是一种推测啊，是一种比较有合理的一种推测。可是我觉得，其实总的来说还是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剥削更多，就是说是一种剥削。从一开始，这个男的就是有计划的，就像你讲的一样，我觉得他的很多从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套路。 所以我觉得，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吗？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在工作上他们两个是有对比的，男人的这个地位要更高。另外在韩国，这个男性的这个社会地位本身要比女人要再高一些。那么另外他们俩在外貌上又有一些差距，而男人又不断的给这个女人洗脑，就是说，所以说他其实是在 他在怎么讲，他在塑造一个奴隶，而这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有这个女性意识的，所以她最后其实还是觉醒了。就是包括她对警察也好，对这个好朋友也好，对这个男人的批判也好，对这个网络暴力的她的这种怀疑也好，其实她每句话其实她都在讲在点子上，其实她是有这个女性意识在里边的，她不完全是一个就是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奴隶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可能很多人
3: 怎么讲，很多读者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会产生共感，会有共鸣在里边。这女孩子如果说最开始认识她的男朋友是一场悲剧的话，当她把这个案子告到了法庭，这应该是进入了另一场悲剧，或者说这个悲剧就升了一级。在案子结束了之后，她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受人身威胁， 想要寻求支持，把这故事写到了网上，这应该是他的悲剧达到了差不多算是一个顶峰。就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部分当中哈，哎，那大家觉得就是咱们姑且不论他的意识是否觉醒哈，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
0: 因为看这个事情的人，评论网上评论的人和我们这些读者可能会有人这么想说，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是不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她做错了很多事情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会有人这么去想。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3: 暴力本身是错误的。
0: 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人，怎么才能保护这些人，这我想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整个他在讨论的这个东西，我想。
3: 网络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的时候会给予我们帮助，但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化作一柄利剑。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这一周给大家带来的朗读，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谈话，我们下周见。
2: 再见。
3: 送上这首 Mini Tree 带来的 Todak Todak。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休闲达人是都市种植达人季景老师。季老师你好。啊，你好，主持人。
1: 又是好久好久不见哈。啊，对对。
0: 哦，时隔了好长时间再一次我们来台里见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刚刚还在跟季老师说，我总觉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播种的季节。
1: 是，大家一般是这么想啊，特别是比如说是庄稼，像米啊面呢，这样的，但是其实蔬菜呢有很多蔬菜是在立冬的时候收获，比如说萝卜呀白菜，那么也有很多蔬菜呢在这个时间准备开始种植，
0: 开始种。
1: 这天会不会有点太冷了呀？
0: 一般在5度以上就还可以。5度以上都还是可以的，生长的速度呢就放慢渐缓，但是呢还可以。哎，我想起来就是树木那个年轮，我们经常说那个年轮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它那个就会比较窄，就是一小窄一条，但是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它那个年轮就会宽一点。哎，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笑> 概念还真是哈，都是挺通的。你看我这，所以它这个植物呢自己是其实相对很敏感的。咱们人呢实际上没有植物那么敏感。是，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讲了白菜还有萝卜它的秋种。那这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还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讲的呢是萝卜白菜在播种时间的时候啊，播种期间讲的这个苗期啊，这个管理，那现在正好这个白菜呢也长大了，萝卜也开始长，
0: 长了多久呢？长大了呢，实际上它们的这个成熟期一般从就是70天到90天，实际上这个生长过程是挺漫长的。咱们 就是一个月半个月没见面，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啊。但是我等他们等的觉得也挺心急的。
1: 时间觉得挺慢。哎，我想问，就是撒上种子，撒上之后一般过个一两周它能长成什么样呢？
0: 差不多5到7天的时候它会发芽，会有一个小小的苗，就是它的那个子叶长出，然后到了2周左右呢它就会有4片到5片叶子。
1: 哦，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小嫩苗，
0: 所以咱们说萌芽，萌芽萌萌的嘛，咱们常常说萌萝卜白菜
1: 差不多都是这个生长速度吗？
0: 对对。

0: 对，它
1: 哦。
0: 是属于一样的十字花科。为什么叫十字花科呢？它就是它这个叶片长第一个子叶的时候，比如说这样南北方向长，
1: 哦，
0: 然后呢长第三、第四片叶子呢东西方向长，
1: 啊，就长
0: 啊，
1: 成一
0: 这
1: 个
0: 对十字，
1: 差不多十字
0: 对
1: 的
0: 对
1: 那个
0: 对，
1: 样子哈。哎，萝卜白菜长到2周的时候，长出一个萌萌的小幼苗，但是我们看超市就有卖那种，就是嫩苗，就特别嫩的那种。
0: 对。
1: 那个的话，差不多要长多久呢？
0: 那个它是很密植的种，它
1: 嗯。
0: 就是没有说像咱们种萝卜白菜有这个间距，
1: 嗯，
0: 它很密植，所以呢，它就
1: 就为
0: 光
1: 了
0: 长
1: 吃
0: 高
1: 苗。
0: 啊，它长得很快，它一般还都是水培，
1: 哦，
0: 它有10天左右就能窜出来，你在家也可以种，来点萝卜籽儿，然后
1: 哦，
0: 放在湿的纸巾上就可以长。
1: 湿纸巾
0: 哦，
1: 上
0: 对
1: 就
0: 对
1: 能
0: 对
1: 长，
0: 对，
1: 长，就是我们吃一些什么拿菜包的那种，或者吃什
0: 对
1: 么
0: 对
1: 生鱼
0: 对，
1: 片儿
0: 对
1: 的
0: 对
1: 时
0: 对
1: 候，有
0: 对，
1: 那
0: 就
1: 个
0: 拌饭的
1: 小
0: 时
1: 萝
0: 候
1: 卜苗拌
0: 啊，
1: 饭的
0: 是
1: 时
0: 是
1: 候。
0: 是，
1: 哦，10天就能长
0: 对
1: 出
0: 对
1: 来，
0: 对，
1: 那大家可以试一试。
0: 是是，您就在家拿厨房纸，厨房纸，然后弄湿，然后把这个萝卜的这个
1: 籽
0: 种子
1: 儿，
0: 放上，盖上，过2天它就长
1: 好神
0: 了。
1: 奇啊，生命力哈。那说到这个秋种萝卜的话，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0: 这个田间管理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现在是萝卜的这个根茎肥大期，还有白菜的这个包心期，所以呢，很多田间管理也相对讲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你要是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长不大，长不好。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管呢？
0: 咱们来说说吧，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萝卜吧。
1: 嗯。
0: 萝卜它是一个相当喜肥的一个植物，所以呢，咱们要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肥。
1: 啊，这时候要增肥的。
0: 对，您还记得吗？上次咱们讲，什么有机肥对萝卜比较好呢？
1: 我就记着那个咖啡的那个渣子。
0: 对对对，萝卜呢，实际上它还需要磷肥和钾肥。钾肥呢，咱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可以用香蕉的皮。
1: 香蕉皮，那就特别容易生虫子嘛。
0: 但是呢，对，它呢，实际上，糖分不太高。
1: 哦，
0: 香蕉皮呀、橘子皮呀，咱们吃完之后放在塑料袋里给它系紧了，然后让它稍微发酵一下，然后放在地里就可以
1: 这好神
0: 了。
1: 奇哈！
0: 然后还有呢，磷肥，比如说咱们去超市找这个卖麻酱的，就是卖香油的，找他们要一些就是压榨这个香油的边角下料。
1: 那个
0: 就是
1: 渣子，
0: 哎，芝麻的渣子，这个也可以，撒在地里，都很有效。
1: 我怎么觉得很多我们觉得可能都是垃圾的东西，到这儿都是
0: 对，
1: 宝。
0: 实际上咱们厨余呢，相当一部分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种植的肥料。再有一个呢，现在日照时间比较短，那么叶子呢长的速度就慢，叶子长不大的话，萝卜的营养就不够，所以我们呢，应该给叶子喷施一些叶面肥。
1: 天哪，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哈！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阿斯特洛带来的《Piona》。

0: 叶面肥，哎，像一般植物，它的营养吸收不都是通过根茎来吸收吗？它的
1: 对
0: 叶子
1: 对。
0: 能吸收废料吗？
1: 叶子呢是这样的，它一般是进行光合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它是吸收阳光，但
0: 嗯。
1: 是呢，因为现在比如说大棚种植也好，或者是秋冬季种植，那它这个叶面的面积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为了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一般现在实际上大棚种植，喷洒一些化学制剂。
0: 哦，也是喷的，
1: 哎，对对，让它
0: 嗯，
1: 这个叶子呢直接吸收这个肥力以后，让它叶子生长的就更大一些。因为在大棚当中，实际上这个光线，接受的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哦，我老是有一个古板的印象，就是觉得像萝卜的话，它的萝卜叶子长得太大，然后把营养都吸收了，这萝卜就会小，不是这回事儿，
1: 有可能。
0: 有
1: 这
0: 可
1: 个
0: 能，
1: 是如果它就是叶子过于旺长的话，
0: 嗯。
1: 也会夺一些这个萝卜下面的这个养分。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现在，光照时间越来越短。你看您现在
0: 嗯，
1: 是不是下班的时候一下就觉得
0: 对，
1: 天都黑了，是吧？
0: 是。
1: 所以呢，还是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儿叶面肥。那
0: 这
1: 咱们
0: 怎么加？怎么喷呢？是拿那种喷雾就这么喷
1: 对
0: 吗？
1: 对，喷雾器可以喷。那我呢，一般就用牛奶。
0: 那牛奶？天哪，
1: 啊，这萝卜成本价格，
0: 嗯，很高。
1: 实际上用不了多少。
0: 哦。
1: 您比如说家里您孩子也是吧，喝牛奶之后洗那个牛奶瓶子的时候，
0: 啊，就
1: 实
0: 是那
1: 际
0: 个
1: 上，哎，
0: 洗
1: 对对
0: 瓶
1: 对，
0: 子的
1: 涮一
0: 那
1: 涮
0: 个
1: 那个
0: 水就
1: 水
0: 可
1: 就
0: 以。
1: 行。实际上稀释200倍，这样就
0: 嗯，
1: 不用发酵，因为
0: 我
1: 它
0: 还以
1: 里面，
0: 为喷
1: 对对，
0: 纯牛奶
1: 没
0: 呢。
1: 没没有。那也不行，因为如果喷纯牛奶的话，就会招很多虫子嘛。
0: 嗯。
1: 这样，然后吸收这个200倍以后呢，它也就不用发酵，
0: 哦。
1: 不用发酵，因为一发酵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受影响了。咱们用这个牛奶就是为了使用它这个氨基酸的成分。那喷了以后，那您觉得这个喷正面好还是喷叶子的背面好
0: 我觉得应该喷正面吧，
1: 呢？
0: 这背面咋喷呢？
1: 是吧？那您
0: 哦，
1: 平时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觉得这个，菜的叶子正面和背面有什么区别吗？
0: 背面不好洗，背面有很多的绒毛。
1: 还有主要就是啊，这个背面有很多气孔，
0: 哦，
1: 所以它虫子也是喜欢附着在这个叶子的背面。
0: 啊，所以咱们喷这个营养的时候得在背面
1: 对
0: 喷。
1: 对对。就是
0: 天
1: 尽量
0: 哪！
1: 稍微的轻轻的掀起来，然后在叶子的下面喷一下，
0: 嗯，所以喷上面就等于白喷了，就蒸发了。
1: 也不是白喷，但是它的吸收率相当
0: 嗯，
1: 低，就不如喷背面。背面它是气孔，可以直接吸收。
0: 这绝对是长见识了。哦，啊，那像这个叶片的话，就一般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正面的话颜色是比较深一
1: 对
0: 点
1: 对
0: 的，
1: 对。
0: 它是直接进行光合作用，
1: 对，
0: 然后
1: 它
0: 叶
1: 接
0: 绿
1: 受月
0: 素
1: 光，阳
0: 稍微
1: 光比
0: 多
1: 较
0: 一些。
1: 充分。对
0: 啊，背
1: 对，
0: 面颜色一般都会比较浅一
1: 是
0: 些。
1: 是，
0: 嗯，啊，就是因为它是绒毛，因为是气孔，所以才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1: 对
0: 吗？
1: 对，它是可以让这个植物进行呼吸的作用。
0: 哦，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叶面要追加一些水分的时候，也是得在背面喷。
1: 实际上咱们给叶面加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直接的喷叶子，还是喷它的根。
0: 哦。
1: 就好像咱们使用化妆品一样，实际上您用保湿霜还是不如喝水。
0: 哦，应该从内开始
1: 对
0: 补。
1: 对对，
0: 哦。
1: 还是在根上浇水，它的叶子呢，水分会更充分。
0: 是，
1: 所以呢，水分也是很重要的。咱们要
0: 嗯，
1: 呢，及时的给萝卜补充水分。
0: 这浇完水的话，就是我记得之前季老师好像说过，这浇水也是有门道
1: 对
0: 的，
1: 对
0: 浇到
1: 对，
0: 什么程度，
1: 是，
0: 然后呢，浇的如果太多的话，容易淹了，然后如果浇的太少了，容易怎么着？
1: 对，
0: 那这个季节应该注意什么呢？
1: 萝卜呢，就是它现在需要大量的水分，因为它让这个根茎膨胀，但是呢，您不能让它。一会儿浇的多，一会儿浇的少，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萝卜空心儿。
0: 啊，空心儿，
1: 咱们有的时候吃那萝卜中间心儿是空的，
0: 啊，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就是它浇水浇的不好，就是时旱时涝的感觉。
0: 哦，
1: 还有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避开中午的时间。
0: 啊，因为那会儿太阳太大。
1: 对，现在
0: 会烧着
1: 温差比较大。那中午浇水的话呢，这水现在又水温比较凉，这样突然浇水以后，它这个土壤的温度一下下降了，
0: 嗯，
1: 会造成它这个裂，萝卜裂根。所以呢，咱们应该是在差不多傍晚的时间，四点左右啊，这个时间浇水，让它这个温度不要变化太大。其实都是应该要注意的，
0: 连浇水的时间都有门道。
1: 早晨也行。
0: 哎，这
1: 不
0: 想想看，
1: 中午
0: 人喝水这时间也不是说随便就喝的哈。这植物应该也是一样，真的是在侍弄这些蔬菜哈。
1: 对对，要精心嘛，精心
0: 是真的很精心。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达云馆带来的《全部이니까》。

0: 看北方的话，每到冬天我们就是萝卜白菜，那时候都是产量特别的大，家家户户都会囤上很多，然后就觉得种萝卜白菜应该很简单吧，没想到原来这么多门道哈。那萝卜的话差不多是不是注意这些就够了呢？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管理。
0: 哦，田间管理。
1: 田间管理的一个比如说中耕，所谓中耕就是给萝卜松土，
0: 松土。
1: 对，不是拿着铲子挖一挖吗？可以用就是锄头。 锄头，嗯，那么，如果是大的面积呢，它就用比较长的大的锄头。像我们小的地呢，就用手用的这个小的锄头就行。嗯，松土很重要。如果松土不好的话，这个土特别硬，这个萝卜的根呢就不能顺利的往下长，它就会长出很多侧根。那么，咱们平时有的时候您看那个网上说，就好像一。
0: 一个萝卜长出了好几个手指头，就好像长出了好几条腿。
1: 你长了个人参来了的那种感觉。
0: 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基因变化呀、转基因呐，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田间管理不好，就是种萝卜的人有点懒。它这个根想向下扎，它没有地方扎，它就向四周长。
1: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那时候就说我老家就是山东那边，老师家也是，
0: 对对对，
1: 那个就他们那边萝卜就特别的大，然后就而且很长。我人生见到过最大萝卜就是在老家看到的。现在想想看，应该就是土壤的问题，因为它是丘陵地带，所以有沙质的，
0: 对对，
1: 哦，这样的一个土壤的关系哈。
0: 还真是，这萝卜，
1: 回头
0: 咱们种的就是中国的，我种的是这个青萝卜，它青萝卜您看为什么青啊？它在这个土地外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嘛，那比较多，所以它光合作用它就是绿色。
1: 啊，对，一般是一半绿的，一半白的。
0: 对对对，下面白色的部分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呢，它上面呢长得比较高，在土里面呢相对讲比较少，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倒伏在地上。
1: 嗯，躺着长，这样的时候虫子容易吃，老鼠容易吃，所以呢，应该及时的再把它扶正，下面呢，比如说用点土啊，或者用个土块啊，给它就是顶一下，让它支撑住，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0: 哎，这种歪了的萝卜，能不能把它从坑里拔出来，再挖个深点的坑再埋进去呢？ 那就不行了，那它的这个根系受到影响了，是吧？<笑><笑>
1: 嗯，扶正就行了。
0: 对，扶正，嗯，
1: 别干太多。
0: 嗯，萝卜也需要扶正。
1: 是，这萝卜的话，咱们就先说这么多。白菜呢？
0: 白菜呢，就是相对讲，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1: 对，因为它根好像也就不需要扎那么深哈。
0: 白菜的根系比较浅，所以呢，它实际上需要的水分也挺大的。 像这个萝卜现在是在包心期，那也是浇水，
1: 现在包心期哈，
0: 也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水的控制，也是又能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又不能让它在这个土壤表面上汪着水，又看不见，所以
1: 这把菜叶子都给泡坏了，有可能。
0: 嗯，这个白菜浇太多的水就不行。
1: 因为它这个水分太多的时候，也是就是不容易保存。你到冬季大白菜，就是要咱们要冬储大白菜嘛，你要水分特别多的时候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个浇水也是在采收期前7天到10天就不浇水了。哦，嗯，就让它干巴点儿。对对对，就表面的叶子尽量的就干，而且要是水分太多的话还容易冻。
0: 嗯，
1: 就稍微有一点降温到0度的时候，实际上白菜到0度没关系，但是要如果水太多的话会冻的。
0: 哦，
1: 这也是。哎，见过那种冻的白菜，原来就是水浇多了。嗯，
0: 哎，那白菜的话，咱们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捆一下的。那现在的话，白菜长，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开始包心了吧？
1: 我的白菜没有，因为我是种的种子嘛。
0: 啊，种子。
1: 但是他们那个种苗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颗了。我的现在这么点儿。
0: 哦，那长到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拿？我记得他小的时候见过他们用那种
1: 稻草，
0: 然后就是系一下。
1: 对，实际上咱们上次说了，系不系都可以，但是为了让这个。 有一个防寒效果可以
0: 嗯
1: 记，但是记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您要想在采摘前的15天吧，
0: 嗯嗯。
1: 如果太早了的话，会怎么样呢？影响光合作用。你都给包上了以后，它的叶子没有这样伸展，那它接受阳光就少了，所以它光合作用就少了。
0: 那也就是说，就是想捆也别着急，
1: 对对。
0: 到后期，
1: 您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要采摘，然后提前在15天左右，就差不多2个星期就可以了。
0: 是的，哎呦，我总觉得像这个种植哈，这个坑一旦进去了，好像就会有点爬不出来了，因为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但是也很有趣。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季景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秋种。这个季节除了萝卜白菜之外，我真的还挺难想象地里还有什么呢。
2: 嗯，实际上这个除了萝卜白菜以外，现在我们要开始为明年春天做一部分的打算。
1: 春天，
2: 哎，对，我们要现在呢对很多就是多年生的这种植物进行一个养护。
1: 嗯
2: 嗯，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春风吹又生的时候，常常咱们说哦，头茬韭菜最好吃。这个韭菜呢是可以多年生的植物。一般呢五六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衰弱期。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管理好的话呢，它这个健壮期呢就会延长。所以我们要对韭菜呢进行一个过冬的管理。
1: 这个真挺难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老家院里是有一些韭菜的。然后好像每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会用那种稻草编的席子把它给盖起来。然后还会就是过个几年，我就记得那时候还会把它给拔出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管理，什么稻灾啊什么的。
2: 对对，那个主持人生活经历非常丰富。
1: 没有，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而已，不让我动手，怕我搞破坏。
2: 确实是。这个韭菜呢，我们一般这样，平时咱们吃韭菜的时候是骑着根儿剪。为了给它一个更大的压力，让它长得更好。那么过冬之前我们剪的时候呢稍微留一点，留个两三厘米，这样剪，因为它对它土壤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一般的韭菜在理论上说呀，它可以抗零下40度的高，那个就是
1: 低温。
2: 在韩国一般零下20度差不多是吧。但是
1: 冬天也是可以长的吧。
2: 冬天它就不长了，
1: 长
2: 表面上的就枯萎。也有就是叶子呢也是冻了，好像烂了那样的。
1: 但其实根儿还活着。
2: 对对，根儿是不死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管理呢？
2: 这样我们呢把它挖出来。
1: 啊，真是挖出来。
2: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给它换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根是分裂生长。那么只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这个住房面积就越来越小了，是吧？
1: 太挤了。
2: 对，
1: 得换大房子。
2: 对，所以我们要给它换一个就是更宽的居住环境，让它呢分裂得更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给它挖出来的时候呢，为了给它一个压力让它自求生长，所以把它的根呢剪一部分。它的根下面比如说有10厘米这么长吧，我们给它剪去3-4厘米，让它再留5-6厘米差不多，重新呢再给它配上土。配上土以后呢浇一次透的水。所以因为要浇水我们不能太晚，太晚的话就上冻了。对根系保护不好，所以呢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就
2: 可以。
1: 这个季节。
2: 对对对。那么给它培上土浇完水以后呢，就像您说的，您是该稻草吧，我呢一般就是地里有什么

0: 么用什么。我没有稻草，那我就用我种的芦笋。
1: 嗯，
0: 芦笋的叶子在干枯以后，实际上跟稻草差不多，也
1: 嗯。
0: 是绒绒的那样，给它盖上，然后还可以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肥。
1: 哦，
0: 嗯，
1: 这时候
0: 对的，
1: 追
0: 对
1: 肥。
0: 对，然后给它盖上这一层有机肥呢，目的呢可以保暖，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还有就是明年春天，今年冬天下了雪，明年春天一化，或者是明年开春第一场春雨，然后就这样滋润了，养分、水分一下就滋润，而且很及时。您不用马上想哦，现在要去施肥，不用，因为这个肥力还保留着。
1: 哇，这太厉害了！就
0: 嗯，
1: 提早为，真的是为明年
0: 对
1: 春
0: 对
1: 天做准
0: 对，
1: 备。哦，原来韭菜，
0: 嗯，为什么不春天给它就是换地方呢？
1: 对啊，为什么这时候不
0: 嗯，
1: 更好吗？
0: 实际上呢也可以，但是春天因为它已经开始萌生新的生机，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您再动它的根，它当时这个植物啊，你要是动了它的话，它就有5到7天停止生长，
1: 嗯。
0: 那等于延缓了它的生长期。那收获也就相对讲晚了。那现在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呗，提前给它换个住处，让它明年一开春马上充满生机，马上长出来了。
1: 就是让他做好所有的准备，在
0: 对
1: 他
0: 对
1: 能
0: 对，
1: 长的时候抓紧时
0: 嗯，
1: 间长，
0: 对，
1: 我们就别耽误他的生长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对，嗯，
1: 还真有意思哈！
0: 嗯。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冬天还没来，我就已经开始期待春天了。送首歌
0: 嗯，
1: 吧，汪峰的《春天里》。

0: 萝卜、白菜、韭菜，这地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管一管的呢？
1: 当然就是它会顺利过冬的，还有一部分其他的这种宿根类的植物，比如说我地里还有芦笋呢，还有草莓、薄荷，都有，还有当归，这些都是冻不死。
0: 当归不是药吗？
1: 对，但是咱们吃平时吃烤肉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长得有点像芹菜的那样的叶子，很香，有点像就是药的味儿。但是一般咱们平时的叶子经常吃，实际上韩国人很喜欢，我每年也都种两三颗。就是叶子非常好，它大概能活三年吧在地里，然后刨出来以后呢，根呢就可以
0: 入药。
1: 对，咱们平时比如说煮个鸡汤啊，或者煮个枣啊，对女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举两得，又可以吃叶子，又可以吃根，
0: 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1: 对，
0: 但是前提条件得勤劳，这样不勤劳的话可能就看不到了哈。那这个时候是像这个当归啊、芦笋啊、薄荷这些，他们就不需要挪挪窝吗？
1: 对对对，他们就不用，但是呢也要管理一下，就是把他们的老叶呀、病叶呀从地间呢拿走，给它剪掉，也要整理整理，然后它明年再开春的时候，就会很健康。
0: 那现在管完了它，就管了这茬之后，冬天就不用管了吗？
1: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可以给它们铺上一层有机肥，对它们进行一个保护，然后呢，做一个营养的供给就行了，不用特别的管理。
0: 是，那这该管的都管完了，该剪的、该追肥的都铺上了。这是不是可以农闲了？
1: 想闲能闲，但是我觉得我是闲不住，所以呢，比如说大蒜，是现在
0: 大蒜是这会儿种的吗？
1: 对对对，现在要是再过几天就晚了，现在是最后最后的播种季节。
0: 大蒜是这个季节的，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大蒜的话应该是春天？
1: 春天您要是种的话，那你就吃青蒜蒜苗，吃回锅肉的时候咱们放的那个蒜苗青蒜。
0: 哦，那是吃那个的，
1: 对对，吃叶子。
0: 现在种的话就是蒜头。
1: 对对。
0: 现在种大蒜。
1: 大葱呢也可以。
0: 葱这不会有点太冷吗？
1: 其实它在地里冻不死。它也有可能就是表面的，就是地上的叶子呢会有衰败，但是明年春天它还会长。还有香菜。
0: 香菜，那接下来是不是得种点生姜啊？您看这葱跟蒜都有了，
1: 姜
0: 香菜也有了，是不是再来块姜？
1: 姜现在是应该快挖出来的时候，
0: 好吧？我觉得这块地里该有的调料都有了，
1: 调料都有。
0: 哦，那差不多就是能种这些，是不是？同样，您就是撒这种子呢？
1: 像大蒜呢，咱们就是平时吃的大蒜，
0: 蒜瓣
1: 呢，然后。咱们以前说过血钵，就是弄过坑。
0: 但是问题，老师，我真的尝试过在家里面用水培大蒜，就超市里买的那种，还带着蒜皮儿的那种大蒜，但是我发现它不发芽不长，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些大蒜它有的不一定是能当这个播种用的，是吧？
1: 最好买种子使用，

0: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吃的一部分蒜也可以，不是完全不行。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发芽率比较低，但是发芽是发芽，一定的温度啊、水分呐、供给的话可能会发芽，但是如果买种蒜的话是最好，
1: 是，哎，那种蒜，特别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就弄一个特别大的盘子，然后在盘子里开始用蒜瓣摆花儿，就是那种一圈
0: 像
1: 儿一圈
0: 水
1: 儿一
0: 仙
1: 圈
0: 花
1: 儿，
0: 一样，
1: 对，然后浇水，它就会长很高，就长出来那种蒜，我什么颜色的？是黄
0: 黄
1: 色的，
0: 色的，
1: 黄色的，好，有的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的那种。
0: 蒜苗，
1: 哦，对，然后吃方便面的时候捡上几根，特别好吃哈，哎。种蒜这方面，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0: 我
1: 呢？
0: 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蒜瓣儿在放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呢，让它的背部，或者是心部朝着一个方向，比如说蒜瓣儿就是圆的这个背部呢，朝东都朝东，朝西都朝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后长出来叶子的时候，它这样展开的时候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那要不然随便种的话，它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南北的，有东西的。那这样它叶子互相实际上打架，打架的结果就是互相影响光照。
1: 就是东倒西歪的
0: 对，所以
1: 强
0: 呢，
1: 迫症
0: 让
1: 患
0: 它
1: 者。
0: 同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好管理，
1: 哦，
0: 而且呢，就是它阳光接受的比较充足、充分。
1: 哦，是。
0: 这是我一个小的经验。
1: 哦，这个强迫症患者一定要记住了，要不然的话看着东倒西
0: 对，
1: 歪
0: 让
1: 的，
0: 他们排好队。
1: 排排站 哈。
0: 对对，
1: 哎，真是想想都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地里哈，虽然说是天气很寒冷的时节，但一排一排的绿色，哇，这个感觉应该是很美好的。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呢。这首歌是 VF6 Tour 带来的《五星星们》。
2: 난 다이어 정이 가득한 그곳 여기는 총각 시대.

0: 反正今天这期节目下来已经彻底的打破了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这个时间是农闲的，其实不闲。我现在地里还有好多小苗呢。那现在的话，大蒜也是能种的，还能种什么呢？我还种咱们江淮地区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菜，就是乌塔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也叫太谷菜，韩国呢叫维生素。
1: 哦，知道知道，
0: 很小小的那个叶子呢，实际上它呢是把这个一片一片叶子掰下来卖的。那我们在中国国内呢是整颗的吃，那这个菜呢长得像一朵大的菊花一样平摊在地上，为什么它不怕冷呢？贴着地面。对，它晚上的时候呢接受的是它这个地下面上升的这个热气。
1: 地热，对，地热，所以它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经过这个零下6度左右的低温。哦，去年冬天是暖冬，它就很顺利的过了年，到春天一直有地里。哇，那您的餐桌好幸福啊。对对对，所以去年我觉得，哦，香菜能过冬，香菜去年也是过了一冬天，所以这个菜是我特别喜欢种的。
0: 我老觉得这菜是春天种的，好多菜都差不多能就是抵抗零下6度到零下8度的低温。
1: 是吗？还有什么菜？
0: 上海青，就是小油菜，也可以。还有一种现在叫就是这个寒明星，就是寒假的寒，寒冷的寒，寒的这个时期的明星，就是它能
1: 差不多抵御零下10度的低温，
0: 哇！哎，这冬天我们觉得万物萧瑟，但其实生物、植物它的生命力很顽强。所以我常常我在朋友圈里发菜的时候，常常朋友说啊，这是菜坚强，
1: 就是这个季节还活着。
0: 对对对，一片一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和这个乌塔菜的
1: 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叫黄心乌，就是像白菜一样，它中间的心儿是黄色，但是呢，长得又像白菜，实际上它和这个乌塔菜是亲戚关系。
0: 对，这菜我记得，就这菜最开始我老觉得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赏的。
1: 对对对，像花一样。
0: 对，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如果涮火锅的话很好吃。还有他们这个菜呢，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下过一次雪。
1: 经过雪覆盖以后的话，它的纤维会更柔软，会更好吃。所以比如说您要是到了黄山附近，到冬天去的话，这个是他们每餐必点的一个名菜，就是只有冬天这个应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是甜的。
0: 菜名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乌塔菜，也叫乌菜，就是乌黑的乌。
0: 乌塔菜，
1: 为什么它呢？就是它在地上，是那个它呀。对对对，塌方的塌。
0: 哎，我还真是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哈。每天只是说韩文，
1: 对对对，这维生素，
0: 在北方生活的久了，有些菜真的是不了解。所以这个南方有很多可以过冬的菜，因为南方它冬天就一般不太用大棚，就是在陆地外面种，可以不太冷的话都能抗。
1: 是。
0: 哎呦，真的是！那现在的话，就是听您这么讲，我就觉得您这地挺忙呀。
1: 哎，我的地好累呀。
0: 那人家的地不都能歇歇吗？所以，别人来地里一看的话，就知道哦，这个不是韩国人的地。
1: 哦，
0: 这不是韩国人种的。
1: 哎，
0: 因为韩国人就觉得这种完萝卜白菜
1: 就完了，
0: 然后这泡菜该腌的都给腌上了，这地也得歇歇呀。
1: 对。 所以我的地呢比较辛苦，所以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营养，更多的关爱。
0: 所以，哎，刚老师。

0: 这也说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追肥，而且
1: 嗯，嗯嗯，
0: 是在追有机
1: 对
0: 肥，
1: 对，
0: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它们哈。
1: 嗯，
0: 还真是，改天真的一定要去老师的地里参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
1: 热
0: 这么
1: 烈
0: 忙
1: 欢
0: 的
1: 迎，
0: 地。特别的期待，非常感谢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分享，我们下期见。
1: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谢
1: 谢主
0: 谢。
1: 持人，嗯。
0: 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昌哈带来的《너의 온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渣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